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专题报道，从我和长三角迈向我的长三角。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推进智能制造，强企星链提质量。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揭秘电视剧《家业》里的徽墨，300次捶打，6个月等待。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这家专注于工业 AI 传感仪器研发的企业，依托合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支撑，立足杭州数字经济产业优势，眼下他们研发的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3: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2: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4: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5: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出题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2: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沪苏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6: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2: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1: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关注完我的长三角之后呢，再来关注日前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请听报道。
0: 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裕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3: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0: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4: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0: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鸿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5: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0: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2: 皖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以质量强省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之路。
6: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7: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最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6: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7: 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6: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8: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6: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手入口，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10: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9: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11: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9: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12: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呢，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9: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富思集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13: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询，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9: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14: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2: 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安徽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9: 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联合文旅企事业单位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免票入园，亳州文旅集团旗下各景区推出春汉服逛景区免门票活动，从5月19号到20号，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国防教育基地门票买一赠一。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许涵。
15: 在合肥市分会场现场，亳州将展示特色商品、非遗产品，安排五禽戏表演和互动试吃。惠民方面推出特价亳州旅游联票、景区折扣，联合滴滴出行提供优惠券，同时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
9: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顺社区开展了匠心塑家乡手作传师城活动，手工老师指导居民用陶泥捏制采石矶景区三台阁模型，用金属片拼贴出马鞍山钢铁厂标志性高炉剪影，讲述诗仙李白七次游历采石矶、马鞍山因钢设施故事。旅游达人还分享了马鞍山旅游自驾攻略与自由行心得。社区居民吴婷：
16: 今天参加旅游日的活动，我坐的是迷你版采石矶三台阁，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马鞍山的特色景点，我强烈推荐薛家洼生态游园。
9: 几条古色古香的老街，100多栋徽派老建筑，丰富多彩的商文旅活动，让铜陵市李桥水镇景区成了当下火热的旅游打卡地。为了迎接中国旅游日，景区推出为期45天的月迷免门票活动。李桥水镇景区营销负责人王立军：
17: 5月份嘛，他音乐节啊、演唱会啊也比较多，为了引流这一部分的那个客群嘛，所以我们特别针对了一些知名的音乐节、演唱会的月迷啊，凭他的购票那个记录，到我们这可以直接免票入园。
18: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
2: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安徽蓄能心动全球市场。走进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公司生产车间，现场整洁有序，生产繁忙，两条流水线有序排开，工人们身着统一的工装，在各自工位上专注地进行检测、组装、焊接等精细操作。该批锂离子蓄电池经合肥海关所属宿州海关检验合格后，今日发往巴基斯坦。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长航感慨说，首次出口时心里挺没底的，生怕因为不懂业务错过这次出口机遇。海关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从单证准备、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到出口报检，开展逐项辅导。现在我们对出口业务流程已经十分熟练了。近年来，安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快速发展。锂离子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及独立储能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1季度，安徽省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同比增长91.7%，其中锂电池占新三样出口总额的19.8%。中科宏泰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浩峰介绍说，我们公司专注于超低温固态电池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侧储能、工商业储能、家庭储能、特种车辆等领域。在铜陵海关的监管服务下，2026年1季度，公司顺利完成5批锂电池出口业务，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正在持续开拓欧洲和中东市场。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合肥海关紧扣安徽省产业战略布局，积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合肥文旅推介官02：
19: 有一座城，它荟萃东西灵秀，交融南北风情，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四季皆景，处处养人。有一座城，它被长江淮河怀抱，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科技人文气息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一座城，它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跻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双节点城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立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它就是我的家乡，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养人的地方，创新的天地，合肥。美丽合肥，养人之城，期待您的到来。
2: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自5月17号开播以来，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反响强烈。剧中杨紫饰演的李珍与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为一方徽墨倾注毕生心血，许多观众不禁好奇徽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记者来到了位于黄山一线的南坪村探访。300次捶打，6个月的等待，剧中的黄金义德李墨难求，在南坪制墨工的掌间凝成匠心，传承千年。点烟、活料、捶打、揉搓、脱模，一块手指大小的徽墨，在匠人的掌心历经千锤百炼，方得漆黑油亮，锋击腻里。5月中旬，在南坪学馆，记者见到了制墨工吴婷，他一边演示取烟过程，一边介绍着说，取烟时我们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里进行，要同时点100盏灯，每10分钟就得进去一次，如果灯芯烧到底了，就得接上，用镊子拨一下。我们制墨有一句话叫青椒10万杵，意思是在制墨过程中加入的胶料很少，是青椒，并且需要经过数10万次的反复捶打。说话间，吴婷转身和父亲吴成济一同捶打墨胚。他说，虽然10万杵是用了一点夸张的手法，但实操中确实也要捶打很多次，每一锤都要用心用力。一个2两至3两的小墨团，差不多要捶打300下。脱模是吴婷今天制墨操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恰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脱模后的墨锭要阴干6个月，每天给墨锭翻面，刚开始一天要翻2次，后期一天翻1次，翻面是为了防止墨锭翘边。徽墨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承千年的古一石墨是徽墨的一种细分类型。吴婷和父亲吴成济都是古一石磨墨的非遗传承人。吴婷说，我家从我爷爷开始制墨，传到我已经3代了，我的孩子现在7个月大，我已经给他准备好捶打墨胚的小锤子了。制墨不轻松，常年累月沾染的墨渍已然进入皮肤肌里。吴成济笑着说，虽然辛苦，但是值得，还是希望这项技艺能一直传下去。人磨墨，墨磨人，这句家业中的经典台词，恰是一代又一代制墨工最生动的写照。记者注意到，在南坪学馆的墙上张贴着家业的剧照。吴婷说，当时剧组也来过这里进行制墨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徽墨，爱上徽文化。
2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第一批传统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墨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当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用传统技艺制作的徽墨精品具有多方面的优点，有的其坚如玉，其文如漆，写数10幅不耗1-2分也；有的香彻肌骨，磨研至劲而香不衰；有的曲松烟，则良胶，对以处理，紫不留艳；有的坚如石，文如漆，黑如漆，一螺值1000钱；有的光可以见，风可以结，彼得于玉， 缜密而立，其雕镂之工、装饰之巧，无不倍美。从现有史料来看，徽墨生产可追溯到唐代末期，由于安史之乱，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益州墨工西超父子逃到江南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锋击逆里，光泽如漆。南唐时后主李煜得西式墨，视为珍宝，遂令其子廷为墨武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西式一家从此更姓李，从此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了歙州，从此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玉、潘谷、吴资、戴彦恒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使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因而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徽墨制作技艺复杂，不同流派有自己特有的绝技，且密不外传。一派中针对不同的制墨原料，也会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如桐油、胡麻油、生漆均有独特的炼油、点烟、冷却、收集、储藏方法。松烟窑的建造模式、烧火与松脂添加时间与数量、收烟及选胶、熬胶、配料和剂等也各有秘诀。如此制出的徽墨具有捏来轻、墨来轻、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特点。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五届量子科仪节及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应用峰会在安徽合肥量子科仪谷举行。本届峰会围绕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如何跑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实验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开展深度交流，共商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下粮品质。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淮河月，淮南见。近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告，芜湖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正式启用，面积大幅扩容至52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从28%提升至87%，净增约3600平方公里。此次空域扩容为芜湖低空飞行活动开展、低空经济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垂直落差228.09米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成功。随着认证官的一声宣布，日前宣城金德县9天悬河幻境漂流荣膺世界最大垂直落差的人工山体水滑道漂流称号，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日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营，该免税店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出发厅内，由中免集团运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

0: 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

0: 爱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七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醉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3: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2: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4: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
5: 这个已经卖光了。
4: 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2: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6: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2: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7: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1: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2: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 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8: 国家新生智能的中置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9: 我们现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2: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欣欣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10: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1: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智生产力的孵化、新智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1: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3: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12: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3: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2: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4: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2: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5: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1: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16: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7: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16: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零到一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18: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10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16: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忠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19: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16: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20: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浙江省爱在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21: 千年茶香为证，子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鼓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 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山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0: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21: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乡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一起九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3: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有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1: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勋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齐齐越剧十三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越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16: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越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越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十三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越剧的无限可能。越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22: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越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越剧艺术代代相传。
16: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越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越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23: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越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倾力而为的。
16: 这是越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24: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16: 90后戏迷王梦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25: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16: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1: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26: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 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4: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26: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5: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着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26: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6: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26: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7: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1: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2: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25: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聚集，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2: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8: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2: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9: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2: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10: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相差100多。这个五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2: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11: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2: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36可以吗？
3: 可以
2: 用。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5: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缝纫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4: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6: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4: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7: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4: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8: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4: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9: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实融合、市场跃升。
4: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万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3: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0: 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时，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的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那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的。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德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大利亚压住电动车储能移动电池，或改变国家能源格局。澳大利亚能源行业人士近日表示，电动车及其电池系统未来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可能成为保障国家能源独立的重要基础设施。

在闲置时向家庭或电网反向供电。理论上，当大量车辆接入系统后，全国车主可共同组成一个巨型的分布式的储能网络，在晚间高峰或停电期间释放电力。澳大利亚目前已拥有超过30万辆电动车，而家庭太阳能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部分专家认为，澳洲独栋住宅多、屋顶光伏覆盖广的特点，使其特别适合发展太阳能加家庭电池加电动车一体化模式。不过，相关基础设施仍面临挑战，包括双向充电标准尚未统一、电网升级成本高，以及消费者对电池寿命损耗的担忧。行业组织也警告，如果政策推进过慢，澳大利亚可能再次错失新能源产业窗口期。随着全球能源竞争从谁拥有石油逐渐转向谁拥有储能能力，电动车电池正在被重新定义为国家级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

0: 澳洲央行警告，税改与加息或许会令楼市进一步的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近日警告说，联邦政府最新税制改革加上利率长期维持高位，可能进一步抑制房地产市场活动，并对住房建设与消费信心造成压力。央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指出，当前澳洲家庭已面临较高贷款成本，如果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进一步调整，投资性购房需求可能明显降温。央行担忧，这不仅会影响房价走势，也可能削弱新住房开发动力。此前，工党政府提出改革房地产相关税收优惠，希望降低投资炒房激励，并缓解首次购房者压力。不过，房地产行业和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利率已处于高位背景下，继续收紧税收，可能令开发商融资和投资回报进一步恶化。央行数据显示，目前澳洲住房建设仍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需求，与此同时，建筑成本高企、劳动力短缺以及开发审批缓慢，也持续拖累新房供应。若投资需求进一步下滑，部分原本就紧张的租赁市场可能承受更大压力。不过，央行同时指出，适度降温也有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过去十多年，澳大利亚家庭债务规模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房地产价格与收入脱节问题不断加剧。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澳洲住房市场正进入敏感阶段。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税改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投资和建设同时放缓，导致供应危机进一步恶化。
1: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进入到随着高原看澳洲，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深入探索澳大利亚的旅程。其实呢，高原做节目哈，个人呢是最喜欢这块内容了，因为我也在和大家一起啊，在探索，在了解，在学习哈，在探知。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好玩的事情哈，这个话题呢，要从啊这个墨尔本，据说是惊现两块无主地正在寻找继承人啊，想问问幸运儿是你吗？你说其实跟我没关，但说不定还有关呢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和故事 ，very interesting。好了，准备好了，我们开聊。啊，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墨尔本机场啊，说了好几年，墨尔本机场的新跑道终于开工了。但是突然就有了例外，啊，意外哈、啊！说这个要扩建新跑道，这么利国利民的大事，怎么突然就有了意外了哈、啊？哎，这个意外啊，说是在机场边上有两条土地，竟然没有主人啊，这太神秘了吧？因为用了一个竟然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私有制的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国家呢，这个每一个每一条土地啊，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是有主人的哈、啊，有这个所有权人的。那么竟然有两条没有主人，而且还是这个要建这个机场新跑道涉及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说这个墨尔本机场呢准备修建第三条跑道，这样就可以将每小时起降50架次飞机增加一倍，到每小时起降100架次。但是呢，在为三号跑道征地的时候呢，跟两个农场主谈好的价钱，却突然发现两块农场中间哈有那么一条羊肠小道，真的是好小好小的一条小道，竟然不知道主人是谁啊！这样的话呢，这两块大大的农场就成为了两块分开的哈，不是这个整合在一起的地。那么就要问了，说谁把自己的土地丢了，一丢就是150年，还有这种马大哈的啊？然后呢，这个新闻就产生了，说墨尔本刚刚发现了百年无主土地啊，长得是这样啊，配了一张图啊，羊肠小道位于两块农场之间。那机场呢就要查了，查了半天发现土地的主人名字啊仍然是墨尔本之父，叫福克纳，时间呢是1869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是这位仁兄啊去世都快150年了， 他在离世前把这块土地这事儿给忘了吗？啊，这个也说不定哈，因为人家的土地多嘛。哎，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福克纳啊，据说是墨尔本之父啊，这位仁兄是谁？这样就要溯及到墨尔本的历史

好，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啊，其实是两个罪犯的儿子创立的，啊，他们一个呢是叫约翰·百特曼，哈、啊、，John Batman， 另一位呢就是这位马大哈 ，John 啊，这个约翰·福克纳 ，John， Pascal Faulkner。这两位年轻人啊，当年是一搞一刨的，从荒无人烟之地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雏形。啊，这个两位墨尔本的创建者之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约翰·福克纳呢，这位罪犯的儿子白手起家，与另一位罪犯的儿子共同在这一片荒地上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你可能看过福克纳公园，去过福克纳区市的，都是纪念他的哈、啊。这个 Faulkner 这块土地呢，这条羊肠小道的无主地，应该是他辉煌时期的一根牛毛吧。所以可能去世的时候，干脆就忘了，一忘就是150年。但是他这一忘哈、啊，难住了150年之后的墨尔本机场。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找地主商量，早去世了，谁是继承人呢？啊，还惊动了联邦政府。好在西方国家专门有一种服务，就是找财产继承人的啊，这个别惊讶，还有专门找王位继承人的呢。那么将近200年前，这两位拓荒者从零开始创建了墨尔本，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取得了个人成功。联邦政府呢就找到了一家遗嘱与财产律师所哈、啊、专门是做遗嘱与财产的，请他们顺着100多年的线索这个捋一下，在澳洲，在全世界，谁有可能是继承人。哎呀，这家律所一听是墨尔本创始人的事儿啊，超级兴奋啊，说哎呀，这可是又好玩又可以博名气啊，有这个新闻由头的一个事件啊，就兴高采烈的哈、啊、高高兴兴的就把这个案子接了。但是呢，接了之后开始调查哈、啊、一翻这个案子，发现这要查起来可费老劲儿了，全世界所有角落的人，甚至包括中国人啊，这个可能也会是你，都有可能继承。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这个要来看了，说这个家伙、啊、虽然威风八面，但是无儿无女。他去世前呢，就将财产啊、土地啊分成一块块、一条条捐给慈善，甚至分给了穷人。人们查到1850年的墨尔本每日新闻啊，这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说，福克纳当时是发起一个土改运动，以便让穷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哈、啊。这个土改运动带双引号的哈、啊，说是土澳，看来觉悟挺高哈、啊，那么早就想到社会主义了。然后呢，这个但是忙了半天啊，他可能就忘了机场边上的这两条地啊，两条这个羊肠小道。说是两条，其实并不夸张哈、啊。这个确实就是说两块小一点的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羊肠小道啊，比这个羊肠小道稍微宽一些点点啊，宽一点点而已。它是连接两个农场中间的，你别看小啊，人家羊肠小道也单独有个土地证的，这是不是也太较真了？你说，啊，不管怎么说，虽然无主，机场也不敢动啊，因为这是私有财产啊，神圣不可侵犯。无主又不是你的，又不是你机场的，建机场就算是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占用。就因为福克纳无儿无女，谁是继承人，得从他亲戚中找找。那么就继续来追溯历史哈、啊，他是哪儿来的呢？福克纳呢是出生在伦敦，在他10岁那年呢，福克纳的爹地哈 ，daddy 偷面包被判刑啊，这个也别惊讶。如果你去过这个亚瑟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被判刑的有偷个面包的，然后偷了一个调羹的，然后都被判刑啊，发送澳洲。那么，哎呦，他也跟着来了啊！这个全家呢都在塔斯马尼亚服刑，还连坐哈、啊，啊，大概也是因为确实是没有人照顾。那么长大成人后，他就买了一条船，叫企业家号啊，从这个塔斯马尼亚呢登上了这个澳洲大陆，开始发展。
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了墨尔本啊。的确从塔斯马尼亚然后到这个墨尔本呢，就是一个正好是对岸嘛，一个狭长的一个海湾。那么当年啊，大量英国罪犯被发配到澳洲，小小的福克纳呢也挤在这些犯人当中。这么一折腾，福克纳的继承人范围就广了，甚至中国也可能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为什么这么说哈？甚至中国也可能有啊，因为啊，这个150年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福克纳在伦敦的叔叔二大爷们、叔叔二大爷的亲戚孩子们，在那个闯世界的年代，有去美洲的，有去非洲的，当然也有去中国的，然后娶妻生子，遍地开花。那澳洲太太那一阵儿的亲戚呢，也算啊，这100多年来也不知延伸出多少后代了，这可咋找继承人呢？业务这么复杂啊，这个那家律师事务所报了一个价，联邦政府一听吓着了，连说算了算了，我们也不找了啊，因为呢这个找继承人花的钱，这两条土地都不够抵的。哎呀，这个消息一传开啊，首先墨尔本人就沸腾了，哎呀，赶快回家翻家谱啊。一位名叫菲利平的女人第一个站出来，她相信自己就是福克纳的继承人，而且是第五代传人。理由是她从小就听大人说自己的祖上娶了福克纳的妹妹，所以这块土地卖出的每一分钱都应当属于她。按照附近农场的最新成交记录，这羊肠小道价值88000澳币，合人民币呢是40多万啊。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我从未听说福克纳还有这么两块地，但是当年啊，半个墨尔本都是他的呀，啊，两个人建立的嘛，然后一人一半。好，福克纳在商业上成功之后呢，又成为了殖民地的这个首届参议员。那这个就是冒出来了一个这个费这样的一个女人哈，然后呢，这位遗嘱与财产的律师叫艾玛哈，却迎面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说理论上世上任何一人都可能是这块土地的继承人。艾玛律师说，仅仅有血缘关系并不一定就有继承权。他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中某一个财产受益人说不定就将权力送给了邻居，这都没准的事儿啊，这个邻居又没有血缘关系咯。所以啊，墨尔本支付遗忘的财产继承权可能早就跳出家庭之外了。是啊，我们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华人种植园主，当年就是穷学生来澳洲的，他给一个老外的庄园打工啊，因为华人这个传统的勤奋又可靠感动了老板，老外去世时呢就将这个庄园赠送给了这位华人朋友。那么这机场也真是的，这个这么一问哈，就问出这么多麻烦来哈，说不定人家也这个也给了一个朋友啦，给了邻居啦，给了一个员工啦，对吧，都有可能的呀。所以啊，这个国际化大事的机场跑道就这么被羊肠小道给挡住了。如果不是有人说你们落后呢，说真没魄力呀，发展重要还是那张发了黄的地契重要，不就一张破纸吗，直接上推土机算了，再说也是件公益呀啊。但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啊，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很感慨啊。然后呢，这个不仅哈，有一位律师呢也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一件小事啊，说啊，这位朋友是一个律师，他说呢是大洋路计划工作之一啊，就是为这个中国客户在澳洲收购提供综合打包服务。曾经呢帮国内一个客户收购农场交接时，我们在当地合作的律师突然问我要不要对农场土地重新丈量一下，而且呢他说，哎呀，这么多年风吹雨淋的，担心土地面积变化。风吹雨淋啊，这个大风起兮吹呀吹，还能把土地吹少了啊？这位律师说，哎呀，这个太笑人了哈。这个说他却一本正经的说我看了土地交易记录，毕竟上一次丈量离现在时间太长了。上一次丈量是哪一年？
答案是1860年啊，这真的是震惊大家了。说150年来哈，这块土地的权属仍然清清楚楚，从未中断。那作为律师呢，不禁就想起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哈这句物权法的经典之语。这物权法其实就是保障这个私有财产哈，尤其是这种房产啊、土地啊、这物业哈，这个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财产法之一吧。所以呢，这个叫你治下的财产，子孙万代都是你家的，谁也夺不走。这样一来，你的创业动力，你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呢，这个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据说福克纳重返大陆以后哈、啊，是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而不是罪犯的儿子。好像听说呢，这个西方语境中的商人一词哈、啊、是不带贬义，而是指有点冒险精神还有点社会责任感的财富创造者啊。这个不知道真假，只是听说。那既然这么定位了，年轻的福克纳说干就干啊。咱们是这个看澳洲啊，其实呢就从它的历史以及它的一些价值观哈、啊、还有啊从这些小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就能够看清。那么这个当年啊，他登陆仍然荒凉的墨尔本，年轻的福克纳呢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事业。就在今天的这个威廉姆大街与弗林德七啊胡同拐角处啊，啊 Flinders 啊这个街拐角处，就在 CBD 哈、啊、最热闹的地方，开了墨尔本第一个酒吧，这个酒吧的名叫 Hotel。估计也是酒吧呀，这个一些餐饮啊，还有一些住宿哈、啊，都是三合一的。那么，维州的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说，当时的这个顾客呢一直抱怨啊，说福克纳的酒吧哈、啊，这个不但没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哦，看来哈、啊、没有住宿哈、啊，就是澳洲酒吧叫 hotel 哈、啊，刚来的华人常常会弄糊涂哈、啊。他说没有住宿的地方哈、啊，这个卖给顾客喝的也都是劣质酒以及河水，说哪尼河水，就从店门前的这个亚拉河打上河水也能卖钱吗？但据说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墨尔本的这个亚拉河是墨尔本的母亲河哈，这个河水足够清澈，可以直接捞河水去卖。反正人家这个商业是成功了，然后呢，这让他成为墨尔本第一份报纸的老板，最后还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个罪犯的儿子通过选举成为了维州的参议员。这就是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商业与法律环境，激励人们创业成功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开篇的这个故事哈、啊，这个机场啊，胆小的机场，人家这个胆小也是带双引号的，因为毕竟你要尊重这个物权法，不能违法嘛。这个机场当局啊，联邦政府啊，费了半天的劲儿，无计可施，就改成登广告发新闻了，说谁是继承人，赶快站出来，飞机在线等急。但是呢，令人气馁的是，找不到继承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联邦政府说了，实在找不着，就只能由联邦政府接收了。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走这个法律的程序了哈，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期限啊，然后呢，在这个期限之前，你所有的有可能的你都会来申请，然后呢提供证据啊，然后核实，如果期限过了还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个程序也到位了哈，然后对于这种就按照无主财产来进行接收了。好，那么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哈、啊、是2018年的6月1日啊，就是今天啊，6月1日。那么截止到这个3天前吧，已有24人这个声明自己是福克纳老人家的继承人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是最后一天哈、啊，我们来这个最后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哈、啊，我们来最后在接下来的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继续跟踪，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好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澳洲的历史、澳洲的法律以及澳洲的价值观。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午后两小时的时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玩在澳洲。那今天呢在玩在澳洲，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澳大利亚的那块巨石哈，叫乌鲁鲁啊，翻译过来呢我们都叫它乌鲁鲁。这块巨石是怎么形成的？乌鲁鲁巨石呢是澳大利亚最标志性的自然地貌，它的形成呢也讲述了一个创造、摧毁与再造的同样特殊的故事啊。这块乌鲁鲁啊，乌鲁鲁巨石，它和这个卡塔丘塔的起源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约5亿年前，好久远好久远的年代啊。据说呢它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形成呢大致是在同一时期啊，5亿年前。那么大陆板块的移动聚合形成了澳大利亚这个神奇的岛屿。那这个进程呢与印度向如今的欧亚大陆推挤是相类似的。印度板块移动的结果是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规模的山脉。那最终形成乌鲁鲁和卡塔丘塔的岩体正是位于彼得曼山脉中其中的一条山脉上啊， Petermann Range。 那么山脉的创造与摧毁啊，地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没有陆地上的植物，恐龙呢也只是在2.5亿年之后才开始在地球上游走的。那么有一位地质学家，他叫玛丽塔·布拉德肖博士哈，这个研究地质的肯定也要研究很多年前的地质的现象，因为地球给我们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证据啊，其实呢就是在地质方面来体现的。那么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在如此远古的时候整个景象都很不同，那时候没有陆上植物，而且我们认为那时的气候在经历了几次冰川时代后啊，也许是沙漠气候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专题报道，从我和长三角迈向我的长三角，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推进智能制造，强企新链提质量，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揭秘电视剧《家业》里的徽墨，300次捶打，6个月等待。

0: 工业听诊器、声学成像仪等 AI 工业传感产品，已经在长三角区域的能源、电力、矿山等多个领域落地应用。浙江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俊：
1: 我们与合肥总部联合攻关核心 AI 算法和声学大模型的技术，形成技术联合攻关，加上杭州产品迭代加长三角场景落地的这种高效协同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依托长三角的这个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产品场景的验证，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0: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
2: 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两地那不仅仅是这个在科创资源的一些融合上，在推动产业链的对接、企业的一些对接上，那也开展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更好的去推动未来的产业在我们两地的落地和发展。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长三角科技创新朝着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坚。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
3: 安徽一方面也是创新的高地，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等领域，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领先。另外一方面呢，安徽也有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独特的特点，汽车的产量第一，说明我们更应该以产业的需求提供者和出题者来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0: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加速推进，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淮南市民王亚茹对此很有感触：依托当地常态化开展沪苏浙专家常驻等具体举措，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前沿医疗技术。淮南市民王亚茹：
4: 家门口这边就有上海的名医过来帮我们就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又省钱又省力。
0: 公共服务便利水平持续提升，目前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300项。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葛瑞：
5: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6: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关注完我的长三角之后呢，再来关注日前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请听报道。
0: 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裕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7: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0: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8: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0: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

0: 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鸿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1: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0: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2: 皖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安徽以质量强省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之路。
3: 在遵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遵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遵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遵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4: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3: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遵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一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4: 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指向合格率达到100%。
3: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5: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3: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手入口，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十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7: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6: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8: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6: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9: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呢，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6: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副司级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10: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询，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也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6: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11: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2: 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安徽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
12: 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联合文旅企事业单位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惠民活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免票入园，亳州文旅集团旗下各景区推出春汉服逛景区免门票活动，从5月19号到20号，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国防教育基地门票买一赠一。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许涵：
13: 在合肥市分会场现场，亳州将展示特色商品、非遗产品，安排五禽戏表演和互动试吃。惠民方面推出特价亳州旅游联票、景区折扣，联合滴滴出行提供优惠券，同时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
12: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顺社区开展了匠心塑家乡手作传师城活动，手工老师指导居民用陶泥捏制采石矶景区三台阁模型，用金属片拼贴出马鞍山钢铁厂标志性高炉剪影，讲述诗仙李白七次游历采石矶、马鞍山因钢设施故事。旅游达人还分享了马鞍山旅游自驾攻略与自由行心得。社区居民吴婷：
14: 今天参加旅游日的活动，我做的是迷你版采石矶三台阁，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马鞍山的特色景点，我强烈推荐薛家洼生态游园。
12: 几条古色古香的老街，100多栋徽派老建筑，丰富多彩的商文旅活动，让铜陵市李桥水镇景区成了当下火热的旅游打卡地。为了迎接中国旅游日，景区推出为期45天的月迷免门票活动。李桥水镇景区营销负责人王丽君：
15: 五月份嘛，他音乐节啊、演唱会啊也比较多，为了引流这一部分的那个客群嘛，所以我们特别针对了一些知名的音乐节、演唱会的乐迷啊，凭他的购票那个记录，到我们这可以直接免票入园。
16: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
2: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安徽蓄能心动，全球市场。走进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公司生产车间，现场整洁有序，生产繁忙，两条流水线有序排开，工人们身着统一的工装，在各自工位上专注地进行检测、组装、焊接等精细操作。该批锂离子蓄电池经合肥海关所属宿州海关检验合格后，今日发往巴基斯坦。安徽汇钻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长航感慨说，首次出口时心里挺没底的，生怕因为不懂业务错过这次出口机遇。海关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从单证准备、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到出口报检开展逐项辅导，现在我们对出口业务流程已经十分熟练了。近年来，安徽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快速发展。锂离子蓄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及独立储能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同比增长91.7%，其中锂电池占新三样出口总额的19.8%。中科宏泰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浩峰介绍说，我们公司专注于超低温固态电池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侧储能、工商业储能、家庭储能、特种车辆等领域。在铜陵海关的监管服务下，2026年一季度，公司顺利完成5批锂电池出口业务，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正在持续开拓欧洲和中东市场。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合肥海关紧扣安徽省产业战略布局，积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合肥文旅推介官零二。
17: 有一座城，它荟萃东西灵秀，交融南北风情，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四季皆景，处处养人。有一座城，它被长江淮河怀抱，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科技人文气息充盈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一座城，它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跻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双节点城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立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就是我的家乡，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养人的地方、创新的天地，合肥，美丽合肥，养人之城，期待您的到来。
2: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自5月17号开播以来，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反响强烈。剧中杨紫饰演的李珍与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为一方徽墨倾注毕生心血，许多观众不禁好奇徽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记者来到了位于黄山一线的南坪村探访。300次捶打，6个月的等待，剧中的黄金易得、李墨难求，在南坪制墨工的掌间凝成匠心，传承千年。点烟、活料、捶打、揉搓、脱模，一块手指大小的徽墨在匠人的掌心历经千锤百炼，方得漆黑油亮，锋击腻里。5月中旬，在南坪学馆，记者见到了制墨工吴婷，他一边演示取烟过程，一边介绍着说，取烟时我们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里进行，要同时点100盏灯，每10分钟就得进去一次，如果灯芯烧到底了，就得接上，用镊子拨一下。我们制墨有一句话叫"青椒10万杵"，意思是在制墨过程中， 加入的胶料很少，是青胶，并且需要经过数十万次的反复捶打。说话间，吴婷转身和父亲吴成济一同捶打墨胚。他说，虽然十万杵是用了一点夸张的手法，但实操中确实也要捶打很多次，每一锤都要用心用力。一个二两至三两的小磨团，差不多要捶打300下。脱模是吴婷今天制磨操作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恰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脱模后的磨锭要阴干6个月，每天给磨锭翻面，刚开始一天要翻2次，后期一天翻1次，翻面是为了防止磨锭翘边。徽墨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承千年的古一石墨是徽墨的一种细分类型。吴婷和父亲吴成济都是古一石磨墨的非遗传承人。吴婷说，我家从我爷爷开始制墨，传到我已经3代了，我的孩子现在7个月大，我已经给他准备好捶打墨胚的小锤子了。制墨不轻松，常年累月沾染的墨渍已然进入皮肤肌里。吴成济笑着说，虽然辛苦，但是值得，还是希望这项技艺能一直传下去。人磨墨，墨磨人，这句家业中的经典台词，恰是一代又一代制墨工最生动的写照。记者注意到，在南平学馆的墙上张贴着家业的剧照。吴婷说，当时剧组也来过这里进行制墨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徽墨，爱上徽文化。
18: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第一批传统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墨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当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用传统技艺制作的徽墨精品具有多方面的优点，有的其坚如玉，其文如漆，写数十幅不耗一二分页；有的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有的曲松烟，泽良胶，对以处力，紫不留艳；有的坚如石，文如漆，黑如漆，一螺值1000；有的光可以见，风可以结，笔得于玉，缜密而立。其雕镂之功，装饰之巧，无不倍美。从现有史料来看，徽墨生产可追溯到唐代末期，由于安史之乱，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益州墨工西超父子逃到江南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锋击逆里，光泽如漆。南唐时后主李煜得西式墨视为珍宝，遂令其子廷为墨武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西氏一家从此更姓李，从此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是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了歙州，从此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玉、潘谷、吴资、戴彦恒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使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因而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徽墨制作技艺复杂，不同流派有自己特有的绝技，且密不外传。一派中针对不同的制墨原料，也会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如桐油、胡麻油、生漆均有独特的炼油、点烟、冷却、收集、储藏方法。 松烟窑的建造模式、烧火与松脂添加时间与数量、收烟及选胶、熬胶、配料合计等也各有秘诀。如此制出的灰墨具有捏来轻、墨来轻、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特点。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五届量子科仪节及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应用峰会在安徽合肥量子科仪谷举行。本届峰会围绕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如何跑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实验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开展深度交流，共商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下粮品质。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淮河月，淮南见。近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告，芜湖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正式启用，面积大幅扩容至52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域总面积从28%提升至87%，净增约3600平方公里。此次空域扩容为芜湖低空飞行活动开展、低空经济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垂直落差228.09米，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成功。随着认证官的一声宣布，日前宣城金德县9天悬河幻境漂流荣膺世界最大垂直落差的人工山体水滑道漂流称号，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日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营，该免税店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出发厅内，由中免集团运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七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最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3: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2: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4: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
5: 这个已经卖光了。
4: 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

0: 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1: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2: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1: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3: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不能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4: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1: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5: 国家巨深智能的中试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6: 我们现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1: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巨深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7: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巨深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巨深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巨深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巨深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8: 高校、科研院所、
6: 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聚水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聚水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4: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三 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三 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9: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8: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9: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8: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0: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8: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1: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4: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12: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3: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12: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0到1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 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14: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4: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十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12: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忠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15: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12: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16: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4: 浙江省爱在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17: 千年茶香为证，子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香露雨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18: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17: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1期9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9: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有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4: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乐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黎明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齐齐粤剧十三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粤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12: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粤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粤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十三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粤剧的无限可能。粤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20: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粤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12: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粤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粤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21: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粤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12: 这是粤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22: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12: 90后戏迷王孟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23: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12: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4: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24: 吴越杯湖州主场常常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25: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24: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26: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24: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4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27: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24: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 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0: 巴姆敦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4: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1: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2: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拒绝，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3: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1: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5: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1: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6: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五月底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它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7: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36可以吗？
3: 可以
2: 用。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5: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像是裤子、衣服、缝纫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4: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6: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4: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7: 像一区二区那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4: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8: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4: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9: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十融合、市场跃升。
4: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0000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 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3: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0: 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10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7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这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的。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儿。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虽稀，却承载着浓浓的乡音，珍视经典，方能闪耀今日华章。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四月特别策划，古韵新声真要华章西游剧种展播系列节目，让我们在这里听见非遗，留住乡愁。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下午2点，主持人董浩带你走进稀有剧种的精彩世界。古韵虽稀，深圳寰宇。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瑶瑶，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3: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离职了？
2: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谁离职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处境太艰难了。
3: 你艰难在哪儿啊？
2: 你给我评评理啊！
3: 啊，
2: 就我现在在我家的家庭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3: 等，我印象当中你这地位就不高，怎么还又一落千丈了呢？
2: 哎，我们家多了一只猫。我跟你讲，这有了猫以后啊，我的位置是直线下降。
3: 嗯，
2: 我现在已经给我家庭排好了排名。
3: 哦，你排的是啥？
2: 第一名我妈，第二名我媳妇儿，第三名我爸，第四名我家猫，最后是我。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呀。比如说我爸想吃红烧肉，那得先给我妈加一块，
3: 那是恩爱呀。
2: 再给儿媳妇儿加一块
3: 啊，这是疼爱。
2: 然后再给猫加一块，
3: 真爱。
2: 最后给自己来一块。
3: 那你呢？
2: 我爸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自力更生。
3: 哎呦呦，那你这地位总结俩字儿，
2: 什么？
3: 不爱。
2: 谁呀？我只是说呀，我这地位现在连宠物他都不如了。
3: 哎呀，那不正常吗？你看看人李金斗和陈永泉对宠物那态度吧。
4: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5: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4: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5: 我这养活一狗熊
4: 啊。哈
5: 哈，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4: 看起来您不如我。
5: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4: 我养了一只鹦鹉。
5: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4: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5: 是啊，
4: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5: 哦，
4: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5: 可以。
4: 鹦大哥。
5: 哎，鹦大哥，
4: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5: 鹦鹉说什么？
4: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5: 行了，鹦哥。
4: 唐杰忠高兴啊。
5: 那是啊。
4: 后面的鹦鹉一抬右手。
5: 鹦鹉说什么？
4: 唐大师你好啊。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5: 他又说什么呢？
4: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5: 哇，这都神了。
4: 唐杰忠了，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5: 那还有
4: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5: 那还不烦？
4: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5: 他说什么呀？
4: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5: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4: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5: 卖了？
4: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5: 哎
4: 啊，
5: 市里可不许养狗。
4: 我知道，
5: 知道你还养。
4: 这狗太可爱了。
5: 哪点可爱啊？
4: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5: 哦，
4: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5: 怎么打的招呼啊？

0: 上还带鼓点呢。
1: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0: 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0: 怎么说着？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0: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0: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0: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0: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0: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0: 哎，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好玩啊。
0: 还好玩呢。
1: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怎么了？
0: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得显得谦虚啊。
0: 没听说过。
1: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0: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0: 这猴还瞧电视？
1: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0: 哪是他主演的呀？
1: 动物世界。
0: 对，自己瞧自己。
1: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0: 哪镜头啊？
1: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0: 那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0: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啦！
0: 没法不黑呀、
1: 啊！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0: 行，
1: 好玩好玩！
0: 行，你爱人就不管呢、啊？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0: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0: 离婚了？
1: 啊？
0: 为什么离婚呢？
1: 因为这个猴叔。
0: 哦，因为他
1: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0: 是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0: 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0: 哦，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0: 嘿嘿，这猴多可恨。
1: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0: 都哪儿反常了？
1: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自己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0: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0: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只干这个。
0: 好，这刀毛呢？
1: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0: 还有什么呀？
1: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0: 那您怎么着才吃呢？
1: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0: 受猴传染了。
1: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哎，有的猴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0: 是啊，
1: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0: 让猴给抓着。
1: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0: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0: 多危险啊！
1: 亏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0: 嗨，那是感冒了。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0: 哎，这可怎么办呢？
1: 一把我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0: 对，
1: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0: 好，那这猴怎么办？
1: 送进动物园。
0: 好极了。
1: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0: 怎么
1: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上来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0: 为什么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是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瑶瑶，
5: 嗯，
3: 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在家里地位如何？
5: 哎呀，我在家里呢，其实是我妈说了算
3: 啊。
5: 你看啊，我妈天天嫌我爸懒，说这吃完饭啊，你就往沙发那儿一躺，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服。我爸呢，就嫌我妈，哎呀，太爱唠叨，一件事儿啊能说八百遍，俩人天天斗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真生气过。
3: 哎，其实这是正常夫妻的日常，
5: 嗯，
3: 打是亲，骂是爱
5: 嘛。哎，有一回啊，我妈呀让我爸去买菜，特意嘱咐了，说买点新鲜的青菜，别买那蔫了吧唧的，再买块豆腐啊，要嫩的啊。
3: 挺细致。
5: 对呀，然后呢，我爸就满口答应了。结果逛了一圈菜市场，光顾着跟大爷下棋了。菜是买回来了，青菜呀、啊、全是蔫的，这豆腐啊都快成豆腐干了。
3: 这肯定得挨批评了。
5: 对呀，这我妈一看刚要发火，我爸就赶紧递上了一杯热水，笑脸相迎地说，老婆，你看这青菜虽然蔫，但是啊它没打农药啊，纯天然。你看这豆腐老的香，炖着好吃，我这也是特意给你挑的。
3: 哎呀，不得不说，你爸爸在这个两口子之间还是处理的相当到位。
5: 哎，
3: 有点唐军和王明的风范了，他们俩把这夫妻之间处理的就挺到位。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容易，
7: 是
6: 说实在的啊，
7: 嗯嗯，
6: 不但嘴皮子利索，
7: 对，
6: 眼力还得好。
7: 是吗？
6: 我这眼力就好。
7: 哦，怎么好法？
6: 在这样的剧场，
7: 嗯，
6: 你别看1000多人，
7: 嗯，
6: 只要有男同胞的地方，我就能看出来哪位男同胞在家里怕媳妇儿，
7: 是不是啊？这么着吧，麻烦您在这儿给看看哪位男同胞在家里怕媳妇儿。
6: 在这儿看看
7: 啊，
6: 看可是看呐、啊、
7: 嗯，
6: 我要看出来
7: 啊，
6: 我别指具体是哪位
7: 哦，
6: 我就跟您暗示一下怎么样？
7: 那可以，
6: 那我就在这儿看看
7: 啊。您先看，
6: 我看看啊、哎、看出来了，
7: 哪位？
6: 那位吗？
7: 哪位？
6: 那位
7: 到底哪位？
6: 就那位穿游泳裤衩那位。
7: 这天有穿游泳裤衩的吗？
6: 你那叫废话
7: 啊！
6: 你那叫缺德。
7: 怎么缺德？
6: 你让我在这儿看
7: 啊，
6: 我敢看吗？
7: 嗯，
6: 都是我们亲人解放军
7: 啊，
6: 我看出来哪位哪位面子上也不好看的，是不是？
7: 没那本事，
6: 你跟我呛火，
7: 没那能耐，
6: 看不起我。
7: 对，
6: 我要看出来怎么办？
7: 看出来我当场拜你为师，
6: 收你这小徒弟。
7: 可以，你先看看你。
6: 我看看啊、
7: 哎、
6: 我仔细的看一看，
7: 嗯，
6: 我非得看出一位来。我看看，我打这头开始、啊、我好好看看啊。
7: 我就不信这个，有这本事。哼。

0: 说
1: 啊，
0: 要说看，我还真看出一位来。
1: 哪位？
0: 你。
1: 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0: 你不承认不行。
1: 嗯，
0: 我专门研究这个。
1: 研究什么？
0: 研究怕媳妇儿。
1: 哦，
0: 怕媳妇儿又叫怕老婆。
1: 嗯，
0: 怕老婆也叫怕媳妇儿。
1: 哦，
0: 文词叫惧内。
1: 嗯，
0: 现代化叫气管炎。
1: 啊、
0: 哦，说句我们天津外的话，
1: 那叫
0: 怕坡。这是他的题目。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内容啊。
1: 内容有多广？
0: 内容广泛、
1: 哦、
0: 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
1: 嗯，
0: 概括的说，怕媳妇的现象、
1: 啊、
0: 古今中外，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肯定会有、
1: 哦、
0: 随着社会的变革、
1: 嗯、
0: 怕媳妇这支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巩固提高，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时起彼伏、
1: 啊、
0: 一浪高。
1: 这点学问都用这儿了，你看。
0: 这是它的内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种类啊。
1: 哦，有多少种？
0: 典型的三大怕。
1: 哪三大怕？
0: 第一种是模样怕。
1: 模样怕。
0: 第二种金钱怕。
1: 第三种
0: 岁数怕。
1: 这三大怕。
0: 对对对。
1: 您具体举个例子说说。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咱就拿你举个例子吧。
1: 那可以。
0: 说你跟你媳妇儿比呀。
1: 啊。
0: 你媳妇儿长得比你好。
1: 长得比我好。
0: 嗯嗯。
1: 有多好？
0: 多。就是长得漂亮。
1: 漂亮
0: 啊，
1: 多漂亮，
0: 非得说说你就长多漂亮。
1: 说说。
0: 就是长得俊呢、啊、
1: 哦，俊
0: 啊，哈
1: 哈，多俊。
0: 非得说说你媳妇儿长多俊，
1: 就说说嘛。
0: 你媳妇儿长得是又细又白，
1: 哦，
0: 黑头发，白脸蛋，细眉毛，大眼睛，
1: 嗯，
0: 长眼毛，双眼皮，通关鼻梁，小嘴，一口小白牙，俩大酒窝，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杨柳细腰，能唱歌，会跳舞。这是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真有这样媳妇儿
0: 啊，
1: 我怕她一辈子我都认了。
0: 你看见什么了？你怕他一辈子？
1: 不是多好啊！
0: 这不给你举个例子吗？
1: 哦，不是真的。
0: 你看你这模样，你让各位朋友看看
1: 啊，
0: 脸跟那橘子皮似的。
1: 说话，
0: 你长得不好，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哎，
1: 还有什么岁数怕？
0: 岁数怕。
1: 嗯，
0: 咱还拿你举例子吧。
1: 那可以。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38。
0: 38岁？
1: 嗯，
0: 看着不像38的。
1: 那我像
0: 48的。
1: 老，
0: 你长得老型啊！
1: 哦，
0: 你媳妇儿今年35岁，
1: 嗯，
0: 猛一看呢，
1: 啊，
0: 也就像30刚出头的。
1: 你看绍兴，
0: 你们俩人不允许遛马路，
1: 我们非遛马路。
0: 老远一看
1: 啊，
0: 爷儿俩，
1: 爷儿俩，像话吗？
0: 这是岁数怕。
1: 哦，还有什么地位怕？
0: 就是地位有高有低呀。
1: 怎么个高低法？
0: 咱还拿你举例子
1: 啊。可以
0: 说你媳妇儿他们家都在大部门工作。
1: 都在什么部门？
0: 爸爸是董事长。
1: 哦，
0: 伯伯是院长。
1: 嗯，
0: 舅舅是所长，二姨是处长。
1: 嚯、哦、四长。
0: 就是
1: 我。
0: 你们家也不错。
1: 我们家也四长。
0: 你们家四麦。
1: 四麦。
0: 你爸爸是卖菜蹬三轮。
1: 嗯，
0: 你伯伯卖小鱼儿，你舅舅卖花盆儿，你二姨卖果仁儿。
1: 我们一家子个体户，
0: 个体劳动者，小本经营，自负盈亏。
1: 对，
0: 这个地位不会相等。
1: 是，
0: 这是地位怕。
1: 哦，您刚才说这三大怕
0: 啊，
1: 什么模样怕、
0: 啊、
1: 岁数怕、地位怕
0: 啊啊。
1: 滔滔不绝，
0: 介绍完了，
1: 言论已毕，
0: 一片红论。
1: 我奉送您四个大字，
0: 那是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我跟你说啊，夫妻之间谈不上谁怕谁。
0: 嗯，
1: 您就拿我来说吧。
0: 哦哦，
1: 这我爱人在外边干了一天活，
0: 嗯、
1: 累了
0: 啊，
1: 回到家里来，家务活都我包了。
0: 哦哦，
1: 我是有病不舒服，
0: 嗯，
1: 他一口汤一口药的喂我。
0: 哦，
1: 街坊四邻看见我们俩，
0: 嗯，
1: 小两口真是一对儿的，
0: 一对儿
1: 鸳鸯。
0: 你们俩是一对什么
1: 鸳鸯啊？
0: 我看不像。
1: 我像
0: 秃尾巴鹌鹑。
1: 不是秃尾巴，像话。
0: 我知道你说的那是社会的大道理。
1: 对呀、
0: 社会上实际不这样。
1: 什么样？
0: 实际上我们家有问题，你知道吗？
1: 什么问题？
0: 就有这怕的问题。
1: 谁呀、
0: 我怕。
1: 你怕媳妇儿、怕老婆，怕婆。
0: 怕媳妇儿怎么了？怕媳妇儿不寒碜的。我这不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我很坦率的承认，我本人就是怕媳妇儿队伍当中光荣而伟大的一份子。
1: 就别宣誓了。
0: 你猜我是哪种怕？
1: 你呀，甭问了
0: 啊，
1: 模样怕。
0: 模样怕不对。
1: 小眼儿模样怕。
0: 模样怕不对。
1: 不对
0: 啊，
1: 那就岁数怕。
0: 岁数怕不对。
1: 地位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挨什么？
0: 我逗你玩，
1: 我用你逗我玩。
0: 接着猜。
1: 不猜了，
0: 不猜了。我告诉你，我不是模样怕
1: 啊，
0: 不是岁数怕，不是地位怕，
1: 那您是
0: 单粒的一种。
1: 哪种怕？
0: 遗传怕。
1: 怎么个遗传怕呢？
0: 不懂。
1: 不懂。
0: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我怕我媳妇儿。
1: 您看了这怕媳妇儿也带传辈儿的，
0: 染爷
1: 就别染爷了。你
0: 这茬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儿。
1: 是吗？
0: 我媳妇儿多厉害呀。我媳妇儿天天跟我掐架，不是打架呀，
1: 说清楚。
0: 天天跟我打架。这不昨天跟我打起来了。
1: 是吗？
0: 昨天公休。公休早晨起来咱干活没错。干得我是满头大汗。
1: 哦，
0: 你再看我媳妇儿。坐在床上，手里头打着毛活，嘴里还不闲着，
1: 说什么
0: 什么都有啊。张不长理不短，三个蛤蟆五个眼，小姑子长婆婆短，我们儿子屁股后头长快癣。
1: 什么呀？
0: 好容易吃饭了，这才不言语。
1: 哦，
0: 盛饭是我的活。
1: 对呀、
0: 端菜咱也干。
1: 这干嘛？
0: 花花花，
1: 不，您先等会儿。你们家还养猫了？
0: 我们家养猫干嘛？
1: 你这花是怎么回事？
0: 花是我叫我媳妇儿啊。
1: 要也是，你媳妇儿干嘛起个猫名字？
0: 哦，你媳妇儿起狗名字，
1: 不吃亏。我问你，这花是怎么回事？
0: 花是我叫我媳妇儿啊。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姓花。
0: 我媳妇儿姓棒。
1: 怎么称呼？
0: 叫蜜花。
1: 爆米花啊。
0: 你别连着叫，
1: 你没正形。
0: 怎么意思？
1: 要你叫人小豹
0: 啊、
1: 要不叫蜜花
0: 啊、
1: 没像你的花儿。
0: 我是这模样吗？我
1: 你就这模样。
0: 你不懂。你不懂。这都2002年了，21世纪。
1: 哦，
0: 仨字俩字那玩意儿不行。免去前面这俩字，就叫后面一个字花儿。这表示我对我爱人他老人家的尊敬，是不是？
1: 要说你爱人把你拉扯这么大也是不容易啊。
0: 你起哄是咋？别跟人起哄。二花，你慢慢吃着。我有点事跟你商量商量。我们同事小张要结婚，咱商量商量给多少钱。两句话就能商量。
1: 就是
0: 他不商量
1: 干嘛？
0: 俩眼一瞪，这么大个。
1: 嚯，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洗衣机，你别跟我们来劲。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这洗衣机是怎么回事？
0: 洗衣机是我外号。
1: 你外号洗衣机，长得像洗衣机。
0: 我长得像吸尘器。
1: 吸尘器我干嘛？我问你，洗衣机。
0: 洗衣机有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我媳妇儿规定，我们家的衣服我洗，天天洗就得天天晾。
1: 对，
0: 我们那街坊邻居老看见我晾衣服，故此人送外号洗衣机。
1: 哦，咱俩握握手。
0: 你也洗衣机？
1: 我洗衣粉。废话，咱俩一配套，你洗去吧。你
0: 跟你配着套？
1: 这
0: 别跟你起哄。
1: 行，接着说。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洗衣粉，你看乱了不是？
1: 洗衣机，
0: 别老跟着起哄。
1: 行，您接着说。
0: 我告诉你啊，洗衣机，你别跟我来这套，4000字你别跟我提。我说不跟你提不行，对不对？
1: 就是，
0: 咱结婚的时候，人家小张给咱200块钱。现在人家结婚了，最少给人200块钱。
1: 对，
0: 掏200块钱，200块钱 没有。
1: 嗯，
0: 当初200块钱借我了吗？
1: 啊，
0: 没钱没关系，你不会外边借去？借完借姑奶奶不还？
1: 耶，
0: 他不还。
1: 嗯，
0: 当时我听到这，腾，我火上来了，
1: 是得急，
0: 唰，
1: 怎么样？
0: 我自己又压下去了。
1: 够快的，
0: 这事儿不能着急，
1: 对，
0: 你得好好商量，是吧？
1: 慢慢说。
0: 我说花儿，
1: 嗯，
0: 这200块钱不算你给，
1: 嗯，
0: 算你借给我的，行不行？
1: 嗯，
0: 从明天吃，皮鞋我不买了，
1: 哦，
0: 早点我不吃了，
1: 嗯，
0: 我把这200块钱给你省出来，你看行不行？
1: 就是。
0: 我告诉你啊，嗯，爱吃不吃，爱穿不穿，你看行吗？
1: 嗯，
0: 不行，你跟我离婚。
1: 耶，
0: 这就离婚？
1: 你看，
0: 急得急了，谁都有脾气。
1: 就是。
0: 我是左右开弓，啪啪俩大嘴巴，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这。
0: 目前我还不敢，
1: 我看你也不敢。
0: 我打完他，我央给他呀，
1: 啊！求求他吧，
0: 儿花，
1: 嗯，
0: 花，你看我自己也惩罚完我自己了。
1: 嗯，
0: 你先把那200块钱给我，行不行？
1: 就是，
0: 人家没理我，
1: 干嘛？
0: 一扭脸唱上了。
1: 嗯，
0: 春季到来露满窗，大姑娘窗前绣鸳鸯，这叫蔫坏损。我懂，我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趁他脸冲那边，脚底一使劲啊，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那儿了，
1: 这跪那儿了。干嘛？
0: 我老拿这手治他，
1: 还治人家呢。
0: 四跪会的，我们都跪下，都服软了。
1: 啊，
0: 一般我们搀起来商量商量，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人家一推门出去了。
1: 哦，
0: 你说我跪那儿，我起来还不起来啊？
1: 你呀，
0: 啊，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了。
1: 你干嘛起来？
0: 我不起来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让你爸爸看见了。
0: 我爸爸一进门就火了。
1: 哦。
0: 哎呀，好宝贝儿，基本功又练上了啊！快起来吧，这么大个子，不嫌没羞没臊。
1: 嗯，
0: 你看街坊邻居哪家跟你们似的，成天到晚鸡吵鹅斗，这是过日子吗？
1: 嗯，
0: 当然那阵我就说你别娶她，别娶她，咱们家后悔了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嗯，
0: 对不对？不听老人话，后悔吧？这200块钱拿不出来，我都替你寒碜的。
1: 就是
0: 不200块钱吗？
1: 啊，
0: 不没的。我给了，
1: 快谢谢你爸爸。
0: 你先甭谢，
1: 干嘛？
0: 我再请示请示你妈去。
1: 他也怕呀。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瑶瑶，我跟你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怎么啦？
2: 我发现了，全天下的妈妈有一个统一的技能。
3: 什么技能？
2: 双重标准。
3: 怎么个双重法啊？
2: 比如说我熬夜，我妈就说天天熬夜不要命了。
3: 挺对啊。
2: 我妈熬夜追剧，我劝她，妈你早点睡啊，她跟我说我乐意，你还管得着我了。
3: 好家伙，这道理全在她那儿。
2: 我玩手机，我妈就说还玩手机，你那眼睛不要啦。
3: 嗯，有道理。
2: 我妈刷短视频那笑得比谁都大，我说她，她跟我说我这叫放松，我又没事儿干，我又不上班。
3: 合着只有你玩手机是错的？
2: 那可不嘛。当然了，我也比我爸强点。
3: 嗯，
2: 我爸那在家里地位还是很稳定的。
3: 怎么个稳定法呢？
2: 大事儿我爸说了算，小事儿我妈说了算。
3: 那挺好啊。
2: 可是我家没有过大事
3: 儿啊，全是小事儿啊。
2: 哎，我爸想买包烟得申请，想看电视得审批，往沙发上一躺还得问问，哎呀，我能不能躺你隔壁呀？
3: 哎呀，这家教很森严啊，地位这么低吗？
2: 我爸就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自力更生。
3: 哦，感情就是你这自力更生是从你爸那儿学的呀？
2: 那可不嘛。但是我觉得家里就得这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你像江宝林、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就挺好。
4: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受观众欢迎，特别是我们这个同志
5: 啊，
4: 更受大家的欢迎。
5: 哎嗨，
4: 说得好啊！
5: 不行
4: 啊，
5: 我刚开始学习，
4: 这是我的老师。
5: 哎，您别这么说，
4: 我经常在向台领教。
5: 嗨，太客气了，您
4: 这是个老资格。
5: 不行，小学员，
4: 别这样客气。
5: 你哪儿的？
4: 您要这样客气，那就好比是拽着胡子过马路了。
5: 这是怎么意思啊？
4: 您可有点谦虚。
5: 哎、嘿。
4: 行行，说得很好啊。
5: 不行啊，
4: 说两句笑话。
5: 别开玩笑，
4: 咱们两个人一晃有2-3年没见了吧？
5: 有了。
4: 现在家里都挺好啊？
5: 都挺好
4: 啊。都挺好啊。
5: 挺好的。
4: 您现在几个孩儿了？
5: 3个。
4: 三个
5: 啊。
4: 一共几口人？
5: 7口人。
4: 七口。
5: 嗯，
4: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5: 80多块钱。
4: 80多块
5: 啊。
4: 你这个钱有富裕？
5: 花不了。
4: 剩下应该怎么处理？
5: 把它存在银行里边。
4: 再说一遍，
5: 储蓄起来
4: 罢了。
5: 怎么样？
4: 所以说有几年没见了
5: 啊，
4: 通过您这两句谈话，我知道您的思想非常的进步。
5: 哎，
4: 我们应该是这样吗？
5: 就是啊，
4: 钱多了你搁家里不也是搁着吗？
5: 嗯，
4: 搁兜里带着干脚还许丢了。
5: 对，
4: 你要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呢，这个不仅是功在国家，而且还是利在自己啊。
5: 是是，
4: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5: 对，
4: 我应该向您学习。
5: 存多少钱呢？
4: 在这儿说
5: 说说，
4: 太少了。
5: 嗯，
4: 还甭说比各位同志，
5: 嗯，
4: 连您都比不了。我存的这两个钱不过您喝碗豆汁儿的。
5: 嗨，这我喝那干什么呀？你这，我说您存多少钱？
4: 别笑话。
5: 笑话干嘛呀？
4: 这不是为了我这个存款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回家一夜没睡觉。
5: 哦，
4: 我统计一宿啊。
5: 嚯，少不了。
4: 嗯，不怎么多。
5: 存多少钱？
4: 一共是这个大数
5: 3。
4: 嗯，这个0。
5: 5。哦，35块。
4: 多少钱？
5: 35。
4: 我跟你说了。
5: 为什么没有？
4: 那为什么你要说35块呢？
5: 不是这个大数这个零吗？
4: 你这个人说话不加考虑。我当着大家我说的这么漂亮，我存35块钱，你这是憨蠢我。
5: 哎，什么叫憨蠢呢？
4: 就是憨蠢我。
5: 哎，那就憨蠢，就说憨蠢不就完了吗？
4: 你这个大数这个零多
5: 多哦，350。
4: 350啊？
5: 啊，
4: 像话吗？
5: 这
4: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350购买什么的？
5: 够。
4: 这个大数这个零你往多少猜？你没见过钱的你。
5: 3500。
4: 3500。这个大数这个零没告诉你吗？
5: 35。
4: 35干嘛？多
5: 多。这我猜不着了。
4: 这个大数这个零
5: 您告诉我。
4: 315。
5: 315。
4: 嗯，干嘛你？怎么了？
5: 我说315这笔钱了不起。
4: 什么了不起？315买盒烟卷还得添12呢。
5: 哎喂，不是315吗？
4: 是315啊。
5: 怎么个315啊？
4: 它是3个1分的
5: 啊，
4: 1个5分的。
5: 哦，8分呢。
4: 然爷，
5: 别然爷了，你说你这像话吗？你挺大个子站这儿冠冕堂皇说了半天才存8分钱。
4: 啊，
5: 你这事儿啊，
4: 我能存八分钱吗？
5: 啊，
4: 这不是说笑话吗？八分是你零
5: 哦，
4: 后边还一个大数呢，
5: 一千
4: 一块
5: 一走。一块钱呢、
4: 啊、怎么
5: 对了，你不存那一块钱你连着折子都立不了。
4: 您这个意思
5: 多存点
4: 同志啊。
5: 嗯，
4: 我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量。
5: 怎么
4: 我挣的少怎么办呢？
5: 哦，挣的少
4: 就是。
5: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4: 一个月我才挣160块钱。
5: 哎喂，嗯，160不少了。
4: 是不少，他我家里人口多，我的负担重你忘了。你这
5: 哦，家里人口多
4: 就是。
5: 你家几口人？
4: 170口。
5: 哎，170口。
4: 对，
5: 你们那一家子？
4: 我们那一胡同。
5: 你那边两口一户？今年哪儿的事儿啊？你这都是，我问你们一家，你说一胡同干嘛呀？
4: 这样说不热闹吗？
5: 你热闹谁听得懂啊？
4: 我家里没那么多。
5: 多少？
4: 全算上一共是6口3对半打。
5: 哎，这好嘛，他这卖洋袜子呢。
4: 废话，你们家里才洋袜子呢。
5: 你说六口不就完了吗？
4: 这样说不好听吗？
5: 是什么好听啊？
4: 六口。嗯，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您说一下。
5: 说说。
4: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大家都是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我六个人。
5: 哎，这六口人
4: 啊，
5: 这不挺好吗？
4: 是挺好啊。
5: 你一个月挣160块钱养活他们没问题啊。
4: 是什么
5: 养活他们没问题？
4: 我养活他们呢。
5: 啊，
4: 不瞒您说呀，我一个人一个月160还不够呢，我还养他们。
5: 哎呦，那么他们怎么办？
4: 他们都有工作呀。
5: 在哪儿工作？
4: 我慢慢给您说一下。
5: 您说说。
4: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
5: 哦，
4: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5: 干什么？
4: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5: 唱什么的？
4: 唱山东快书的。
5: 哦，快书演员。
4: 二一个是我大哥。
5: 干什么？
4: 他是演京剧的。
5: 哦，
4: 唱文武老生的
5: 京剧演员。
4: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5: 但是
4: 他是个演评剧的。
5: 哦，评剧演员。
4: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5: 但是
4: 他是演歌剧的。
5: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是
4: 不是你学不
5: 看编缺了？你
4: 再有的就是我们那姑娘。
5: 干什么？
4: 今年14岁。
5: 嗯，
4: 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5: 哦，也唱京剧。
4: 唱青衣花旦。
5: 好。
4: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5: 对，
4: 六个人。
5: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4: 是啊。
5: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4: 我也纳闷。
5: 哎，纳闷
4: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
5: 嗯，
4: 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5: 不，
4: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哪那么些零碎儿的？
4: 现在我明白了。
5: 那明白不就完了吗？
4: 我呀跟您说一下
5: 啊、
4: 嗯、钱究竟哪儿去了？
5: 哪儿去了？
4: 照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5: 哎，不，等会儿这儿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4: 没外人？
5: 还没外人？
4: 没有外国人。
5: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4: 后来也没有外人。
5: 哎，
4: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5: 那倒是。
4: 我跟您说一下。
5: 您说说。
4: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
5: 啊、
4: 嗯、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5: 存在银行里啊。
4: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5: 嗯，
4: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5: 不
4: 是我搁兜里方便。
5: 嗨，
4: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5: 嗯，
4: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5: 嗯，
4: 我到了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5: 哟，钱呢？
4: 都买东西了。
5: 买什么？
4: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5: 那用得着吗？
4: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5: 买了干什么呀？
4: 买完了存着。
5: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4: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5: 哎呦，
4: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5分。
5: 这
4: 哎呀，还差4分，我跟你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5: 那也不行。
4: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5: 什么窍门？
4: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5: 给邮票？
4: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5: 嗨，那不行。
4: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5: 快下去。
4: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5: 那
4: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5: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4: 怎么了你这？
5: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4: 嗨、哎、同志啊，
5: 嗯，
4: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5: 怎么
4: 我应该感谢您。
5: 干嘛？
4: 您这是帮助我。
5: 哎，
4: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5: 是啊，
4: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5: 嗯，
4: 我们家里的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5: 是，
4: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5: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4: 就是嘛。
5: 最近开了吗？
4: 开了。
5: 哪天开的？
4: 上礼拜七。
5: 哎，嗯，
4: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5: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了。都谁到会啊？
4: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5: 哦，会议内容是？
4: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5: 对、
4: 嗯、
5: 谁掌握会议？
4: 什么？
5: 谁掌握会议？
4: 这是掌握这会场啊。
5: 啊，
4: 鄙人。
5: 谁？
4: 我。
5: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益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4: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5: 哎，得得。
4: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5: 对，开会词。
4: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5: 嗯。
4: 那天我这样说的。
5: 怎么说的？
4: 同志们。
5: 哎，不，你等会儿。不，您等等等等。
4: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5: 啊，
4: 你先举手。
5: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4: 你要干嘛你？
5: 你管谁叫同志？
4: 管我爸爸。
5: 嗨， 那怎么叫同志啊？
4: 应该叫什么？
5: 叫爸爸。
4: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5: 怎么样？
4: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5: 对、啊，
4: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5: 嗯，
4: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再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5: 就是。
4: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5: 是，
4: 嗯，
5: 他怎么说的？
4: 我爸爸这样说的。
5: 哦。
4: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5: 六点六十？
4: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就是9点的，就是。
5: 你说9点多好呢？
4: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5: 120分钟？
4: 就是2小时，就是。
5: 哎、他净这词儿。
4: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5: 嗯，
4: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5: 嗯，
4: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5: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5: 对，
4: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5: 哎，
4: 嗯，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5: 嗯，
4: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5: 哎呦，
4: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5: 嗯，
4: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5: 嗯，
4: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5: 对，
4: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级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5: 对，
4: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5: 嗯，
4: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5: 我，
4: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新就不穿了。
5: 嗯，
4: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5: 哎，那只呢？
4: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5: 嗨、哎，这耗子还拉皮鞋呀、啊？
4: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5: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4: 我说都有点。
5: 嗯，
4: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5: 嗯。
4: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5: 应该啊。
4: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5: 怎么了？
4: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5: 是啊，
4: 没有外人。
5: 嗯，
4: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5: 嗯，
4: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5: 嗯，
4: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5: 我
4: 结果出我所料呀、哎，
5: 怎么样？
4: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5: 那应该呀、啊。
4: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5: 哦，他是干什么的？
4: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5: 对，
4: 唱文武老生的。
5: 是，
4: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5: 嗯，
4: 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5: 哦。
4: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5: 怎么了？
4: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5: 是啊，
4: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5: 嗯，
4: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5: 哦，
4: 特别好听。
5: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4: 可以呀、啊。
5: 嗯，
4: 这手呢托着茶杯，
5: 是
4: 这手举手发言。
5: 哦，
4: 这样唱的。
5: 您来，
4: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5: 这就唱上了。
4: 二爹的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起大街来持家。妥。
5: 嗯，哪来的馍呀？
4: 那茶杯掉地下了。
5: 嗨、哎。
4: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5: 这都是你造成的。
4: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5: 啊、
4: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5: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4: 她是演评剧的。
5: 对，
4: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5: 嗯，
4: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5: 是啊，
4: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5: 您给我们学学。
4: 我学学。
5: 来来，
4: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5: 哦，
4: 嗨，二弟呀，
5: 这就来了。
4: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

0: 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这不有四个？
1: 他别提那四个了。
0: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咱们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作刀，我越死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2巴掌。
1: 嚯，要揍你、哎、
0: 我爸还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了，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我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2巴掌，你不知道？
1: 是好吓的。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打没打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
1: 啊，
0: 我爱人那儿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呀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嘿，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了吧，咿呀嘿。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突然在想，怎么样我能让我在家庭的地位过得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时的举行一些家庭的游戏，家里人，我妈、我爸、我媳妇儿、我孩子，我们一起打扑克，谁输了谁去洗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转移你洗碗的几率。
3: 哎呀，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调节一下这个家庭的氛围？
1: 哎，
3: 也是代际粘合的实力呀。
1: 就拿做家务这件事儿来说，即使是我媳妇儿老念叨我，他也不是真嫌弃。
3: 对呀，
1: 他就是习惯了那种唠叨，习惯了那种嘱咐。你回到家里永远都有那口你最爱吃的，甭管是热汤面也好，红烧肉也好，都在等着你呢。
3: 就是呀，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俩人可别老吵架。你像李伟健、武斌，这吵上架了，孩子还跟着凑热闹呢。
4: 吵架时候说足球术语，哎，我听着新鲜。
5: 这不是昨天晚上
4: 啊，
5: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吵起来了。
4: 因为什么事儿啊？
5: 嗨，我这人花钱呢，大手大脚，没计划。
4: 哦，不知道节制是吧？
5: 对，
4: 哦，
5: 他就因为这个埋怨我。
4: 怎么埋怨你？咱们听听。
5: 哎，索尼呢？索尼呢？啊，
4: 媳妇儿天津人啊，
5: 看球就弯了嘛。
4: 嗯，
5: 整天攥着个酒杯不撒手。
4: 嗯，
5: 你以为你举的是大力神杯呢？
4: 嗨，这挨得上吗？这个，
5: 我说你节俭点行吗？
4: 嗯，
5: 咱们这个月的开支都越位了。
4: 哦，超支了是吧？
5: 你是我丈夫，
4: 哦，
5: 你不是清道夫。
4: 哇，
5: 你有孩子，你不是自由人。
4: 你瞧。
5: 你不得攒点钱的培养新人呐？
4: 这新人是谁呀？
5: 啊，我儿子。
4: 哦，哎，你别说啊，你媳妇说的有道理。
5: 是我没反驳呀。
4: 啊，
5: 嗯，我冲他点点头。
4: 嗯，态度还不错。
5: 我这一点头，他又来话了。
4: 又说什么了？
5: 你甭跟我这点球。
4: 哎，这脑袋是球啊！好吧。
5: 我一听我就急了，干嘛呀？啊，得理不让人那是怎么？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

0: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这火腾愣就撞上来了，正这个功夫，张贴比的那个李江窝里边有人说了话了：“这西门庆就这个样子吗？我就不明白，一个人有了罪了，为什么不可以告他？”武松说：“对呀，为什么不能告他呢？”
3: 吴都头，我替你写状子行吗？
2: 张贴笔一听，哎，我说子建，你要拉这个横车，你别管。
3: 吴都头，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在济南府啊，我也是干这活的。
2: 其实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贱骨头。看见谁受欺负，我在家里边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我在济南府给人写了两个状子，告了两个大茬，我把饭碗子打了，饭碗子打了之后，我就回了家了，牙咬心一横，后半辈子再不写状子了。可是今天我在这一听您跟他一说这件事，他跟您这一回答，我这火又上来了。
3: 这就叫石可碎不可多其坚，水可干不可多其湿，人的本性难移呀。
2: 武松说，既然您能敢帮这个忙的话，那么我就求您给我写这状子了。
3: 好，我给你写。
2: 说着话，就看这个郑子健就坐下了，伸手拿起张贴笔的这笔来，在这砚台里边把这笔告了告，就问武松，您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吧。武松、乔运哥、何九叔加上石榴这几个人一块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详述了一遍。郑子健听完了之后，好，我明白了。他个别地方又问了问，然后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一会儿的功夫，这状子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把笔往里一撂，吴都头，我把这状子给您念念，您听听啊。当然我状子写的要简练一些，不能像您说的这么详细，详细过程老爷问案的时候您再说。
3: 武松说，好吧，您念吧。您听着，据告状人阳谷县衙五班都头武松，为状告西门庆魔奸害命分尸灭迹事，家兄武直居阳谷县子石街坊，贩卖炊饼为业，娶妻潘氏，夫妻宴好，不料去岁武松奉县主之命东京公出之际，家中竟出不测之事。本称生疏药材铺东西门庆，乃一阴棍无赖之徒，寻花街巷，问柳民宅，邂逅家嫂，图谋苟窃。比邻查访王婆者，乃市井刁妇梁门重珠，从中穿针引线，致使勾搭成奸。家兄闻信，赤刀捉奸问罪，不幸为西门庆打伤，伤重垂危。王婆潘氏在西门庆唆使之下，三人合谋投毒杀人，致家兄武直于死命，又恐事发查证，假火化之名分尸灭迹，尔等目无律法，良心泯灭，仗势妄为，万人发指。现

0: 有干政乔运哥，目睹家兄捉奸前后之事，团头何九叔亲见火化现场之时，武松带兄鸣冤，启程献主，奉老爷详查细审，严惩罪囚，使生者感献主明镜高悬之恩，死者蒙老爷纠恶扬善之情，切切叩首，盈盈泪湿。大宋宣和年月日，您看这状行吗？武松说：“好，我谢谢您。”说着话，武松掏出十两银子来，把这银子放在桌子上。您把这个收着。郑子健伸手把这个银子拿起来，又交给武松了。武都头，我不是这个屋子里边的代书，我是串门的。今天我是带他帮忙，这银子我不要，您呢把银子揣起来。如果说这个状子您要告赢了，到时候您再给我钱；告不赢，我是分文不取。武松说：“那不行啊，您出了力，受了累了。不不不不不，您要告赢了，就等于给阳谷县出了一大害。西门庆这个人我知道，谁也出不了他，动不了他。今天您要动了他，出了害了，我就要您的钱，不然的话我分文不取，而且我还不把西门庆找我，我这个人就这样一命活了。”这一番话说的，把这个张铁笔在旁边说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武松说：“要这样说的话，我先谢谢您吧。”武松拿着状子，领着几个人转身由打这儿出来，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老爷还在二堂呢，没动地儿。今天老爷闲着没事儿，别看没动地儿，但是老爷不看书了，在那干喝茶干什么呢？他在那动脑筋想问题呢。想什么问题呀？他想西门庆。老爷心想，这西门庆怎么得罪到武松的脑袋上来了？这个武松告西门庆，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我得怎么样子能让西门庆知道这个事儿，让他得有点准备呀。刚想到这儿，武松回来了。
1: 老爷，我把状子拿来，请您观看。
0: 啪，把状子呈上来。呈上状子来，老爷接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武松啊，这状子里边说何九叔、乔运哥可以作证，这两个证人他们两个承认吗？
0: 老爷，他们两个就在外边站着呢，您要问的话可以马上把他叫进来。
1: 你让他进来。
0: 好。武松到外边把这两个人叫进来，俩人进来之后先给老爷见礼。
1: 你们两个愿意做这干政？
0: 乔运哥那不含糊，对，老爷我愿意做干政，我都知道。
1: 你都知道？何九叔你也知道吗？
2: 小人在火化的时候在当场。
1: 嗯。乔运哥，武大捉奸的时候你在场吗？
0: 啊，不但我在场啊，而且是我帮着他捉的，我告诉他这个信儿啊。
1: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这乔运哥的嘴像爆豆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把这个事情整个说了一遍。
1: 这些都没有虚假的，半点虚假没有。
0: 那么武大捉奸他到底捉着没有呢？
1: 捉着了。
0: 你怎么知道捉着了？
1: 那武大挨打了，没捉着能挨打吗？西门庆打了他呀。
0: 谁在屋子里头？潘金莲跟西门庆啊。
1: 那时候你在哪
0: 儿？那时候我跟王婆，我们两个在外边撕吧呢。
1: 那就说明你没有见到
0: 啊。对，我没见到，武大见到了。
1: 武大见到，可是武大死了，整个的过程也无以核对呀。
0: 嘿，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话呀？那武大捉奸自然他是见到了，他见到了，您现在跟他要核对过程，他人死了往哪儿核对去？这是只有我作证。
1: 何九，我问你，
0: 这个古尸是你捡出来的？
2: 对，是小人捡出来的。
0: 是武大的古尸？
2: 那没错，武大的古尸刚炼完了，我捡出两块来，我看那上面漆黑，这是一种服毒后的古尸。
0: 好吧，你们两个暂且退下，荣老爷详审细查，有了结果再传唤你们。哎，是。武松啊，你也先回去，这个案子呢得需要查访之后再做定论。
1: 武松说，老爷，小人就等着老爷您明辨了。
0: 好吧，去吧。武松等几个人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武松让他们各自回家，他自己回到了下处，躺在床上自个儿心里想啊，史大人能不能为我办这个事呢？等着吧，听消息吧。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又过去了，音信皆无。武松纳闷，这老爷怎么没动静啊？这天武松趁着老爷在二堂又喝茶看书的时候，武松又进去了。
3: 老爷。
0: 哦，
3: 武松，你来了
0: 啊。我想问问我那个案子。
3: 哦，你那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你别着急别着慌嘛。啊，人命案不是小事情，你就听着消息得了啊。
0: 哎，武松退身出来了。又一天过去了，又两天过去了，又三天过去了，仍然没信儿。武松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不住了。这天石榴进来，武松问石榴，
4: 石榴，怎么这个案子还没头呢？
5: 哼，二爷，我看呢，出不了头了。
4: 怎么？您不知道啊？这两天，西门庆手下人不断的上老爷这个后堂里边出溜啊。我听人家讲啊，给老爷送礼来了，两颗大山参，还有200两银子。你这听谁说的？
5: 听谁说的？老爷的书童说的，这一点假不了。您想想，老爷把礼收了还能管你这个事儿吗？
4: 武松一听，
5: 他不管我这个事儿，那我就自己管。
4: 石榴一听，
5: 武二爷，您自己管，您打算怎么管呢？
4: 我把害我哥哥的仇人都杀了。
5: 哎呦，武二爷，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办呐。您别忘了，您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衙门口里边的都头啊，知法犯法那可罪加三等啊。您不是跟老爷已经递了状子了吗？老爷还没给您准信儿呢，您怎么能自个儿动手啊？您听我的，我可不给您亏吃。您呐，怎么也得跟老爷再详细说说，您把你哥哥被害的经过跟他细讲讲，感动感动老爷。别看西门庆有钱有势，对老爷这儿行贿赂，但是我想啊，你前世再大越不过李家，老爷现在虽然收了西门庆的钱了，我琢磨着呢，他也知道西门庆是个坏人，只是说他给他钱了，老爷呢不得不袒护他点儿。您这个案子可能要往后推一推，他不会说西门庆就一点罪没有。如果您要跟老爷说得非常恳切呢，取得老爷的同情，说不定老爷就能向着您做这件事儿。
4: 好吧，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找老爷去说说。
0: 转过天来，武松又到后堂来找史大人来了。进来之后一见史大人，
3: 老爷，
2: 武松啊，你怎么又来了？
3: 老爷，小人想要问一问，我那个状子的事怎么样了？
2: 唉，
6: 你这个人呢有点太性急了，你状子递上来才几天呢？啊，咱们这个衙门从早到晚告状的有的是，大的小的前前后后都应该有个顺序啊。再者说了，你这个状子跟别人那状子还不一样，别人的状子真凭实据，人证物俱在，你这个令兄已经死了，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了，现在翻过去算账，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得听一听最后我调查的结果，才能问你这个状子。
7: 老爷，
6: 您不是要证据吗？我跟您说过了，我有证据。说着话，武松就把武大郎那几块古尸又拿出来，展现在老爷的面前。您看，这是我大哥死后的古尸，这古尸是黑的，说明他是服毒而死。
7: 哎，武松啊，你把这个先收起来。这个事儿我问过仵作，据仵作讲啊，人死了之后这骨头是黑的，不见得都是服毒，它有很多原因，不服毒的有时候骨头也发黑。
6: 老爷，照您这么说，那么我大哥他不是服毒死的，他们没害我大哥。
7: 哎，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事儿啊得需要时间。武松啊，你从外地回来，听你周围的一些人跟你这么一攀攀，你就认定是西门庆害的你大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还需要再商讨商讨，知道吗？
6: 惊怒之事有恐未真呐，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呐？你知不知道曾参杀人的事儿啊？曾参杀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曾参呢是春秋时代的人，孔子的弟子，人称他曾子。曾参的母亲呢这天在屋子里边正在纺线，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告诉老太太说曾参杀了人了。
7: 老太太继续纺线，我儿子不会杀人。
6: 这个人走了，待会儿又来一个人，曾参杀人了。
7: 老太太不说话了，光纺线了。
6: 接着又跑进来一个人，了不得了，曾参杀人了，那没错。
7: 老太太也沉不住气了，撂下那个纺线的东西，他也走了。
6: 这个典故啊，就说只要是有几个人向你传说一种事情，即使不是真的，你也会相信。曾参其实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
7: 所以后来呢有人就用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来说明人言可畏。
6: 今天县太爷跟武松说这个话，就是说武大被害这个事情未必是真。县太爷跟武松一讲这个事儿，武松当时就跟老爷说了，
7: 老爷，这个事情可不是光听传言的，
6: 小人我回来之后我是从多方面详细了解的。那天你也听见了，那个乔永哥是跟着我的哥哥一起捉过奸的，那您还不信吗？
7: 啊，这个乔永哥他多大呀？
6: 他16岁了。
7: 16岁还是一个未成丁的人，
6: 未成丁的人作证是不生效的，知道吗？老爷，那么谁作证能生效呢？团徒何九叔捡的古尸您认为不能生效，那么我把邻居们再都找来，用不着。
7: 武松啊，我只告诉你别着急，不要听见风就是雨，这个事儿咱得从长计议。
6: 老爷，从长计议得多少日子？
7: 多少日子？什么时候搞清楚？什么时候问这个案子？啊？说不定多少日子？难道说你还要限期让老爷我破案吗？
8: 小人不敢。
9: 老爷，那好吧，
6: 武松跟老爷说完了这些话之后，转身出来憋了一肚子气。武松心想，看明白了，西门庆那个钱管了事儿。石榴说的话不假，两颗大山参，200两银子，再加上以往老爷又欠西门庆的钱，这个官司他绝不能向着我说话。武松回来告诉石榴，你呀，把乔运哥把何九叔都给我请来，我要请他们吃酒。另外把跟自己不错的有那么四个土兵也都请来了。石榴说，您要干什么？
2: 你甭管，到酒席桌上我自有话讲。
6: 石榴把乔运哥跟何九叔都请来了，另外四个土兵也到了，加上石榴，他们围坐了一桌，就在武松的下处这个地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席呢是从饭馆里边买的现成的，摆上之后，武松倒上酒，先冲何九叔跟乔运哥致谢。武松说，我谢谢你们二位，我武松这次又打东京汴梁回来之后，能够给我真正透露一点我哥哥死的消息的人就是你们两个，你们又跟着我到老爷面前做干政，仅从这一点我就感恩戴德了。可是现在我哥哥这个案子一半会儿出不了头，说不定何年何月才能给他声冤告状啊。乔运哥一听，哎呦，武都头，您告状都不好使吗？
2: 也不是不好使，老爷说了让我等一等。
4: 那还等什么呀？啊，
6: 我明白了，武都头，昨天我在街上啊又碰见西门庆手下的人了，西门庆手下那个人就是打我那俩小子，跟我撇着拉嘴，跟我卖山阴，说姓乔的，你小子天天抱着武松那粗腿，你寻思这个事儿就能怎么地沾光啊？你沾不着光，武松回来他也白费，别敢说给他哥哥报仇，他报不了。我们西门大官人有钱有势，在阳谷县里边，别看他不是官，但是呢他也有权。为什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钱可以买权，权可以互钱，相辅相成。你小子少嘚瑟，少往武松那儿跑。您看看他吓唬我呢。武松一听都这儿，这火又往上一撞，哦，他说钱可以买权，权可以互钱。
2: 我武松没钱，但是我没钱有没钱的办法，
0: 让他们瞧着吧。行了，今天我备这桌酒席就是先对二位您表示谢意。
6: 哎，这咱们没得说。哎，武大爷呀太冤枉，我们是看事不公才出来作证。这酒席一会儿的功夫喝得差不多了，何九叔和乔永哥两个人站起来告辞，那四个土兵要想走，武松说，你四位先等会儿，让他们两个先回去，我跟你四位还有话说。乔运哥、何九叔走了，武松当着这四个土兵再加上石榴，一共五个人，跟他们就讲了。武松说，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
4: 这几个土兵一听，哎呦，武都头，您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有话您尽管讲吧。
2: 武松说，我打算要置办置办我哥哥的丧事。
4: 置办丧事？
2: 对，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零钱上供，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说：“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这几个土兵一听，哎呦，武都头，你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有话您尽管讲吧。武松说：“我打算要置办我哥哥的丧事。”
3: 置办丧事？
2: 对，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零钱上供。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
3: 啊，吴二爷，您怎么报仇雪恨？
2: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有一个原则，我不会牵扯你们，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受牵连，我怎么办你们别管，我只求这样，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帮我干什么。
3: 哎，好吧，吴二爷，您让我们干什么？
2: 明天你们上街给我买点东西啊，置办点祭典之物，买个猪头，买两只鹅，买四只鸡，你们两个呢到饭馆里边给我包一桌酒席，用食盒提溜到我大哥的家里去，然后呢我请几个客人，我把几个客人请到场，你们把我们家里边的前门后门给我看住，我请客有重要话说，在我的话没说明白之前不准他们走，这个事儿你们能帮着我办吗？
4: 石榴说：“那没得说呀，这事儿太好办了，你还有什么事让我们帮忙？
2: 别的事儿我想起来再说，咱们可就这么定了。”
4: 好嘞。
2: 转过天来武松就开始行动了，让这几个土兵上街买东西，这几个土兵到街上把东西都置办齐了，有的置办祭礼的，有的去订酒席的，这个酒席呢得转过天来用。武松先回到家里，见了潘金莲，跟潘金莲说：“嫂子，明天是我哥哥断期的日子，我呢打算在我哥哥灵前要祭奠一番，我哥哥死了之后，我这个当兄弟的没在家，街坊邻里的麻烦他们一番，明天呢我想对他们答谢，我要请几个邻居到这来吃酒，到时候您帮着得陪一陪。”
4: 潘金莲一听：“啊，好吧，嗨，其实街坊邻里的他也没帮咱们什么。”“
2: 哎，不能这么说，老邻旧居的住着，我听说了人家也帮了不少的忙。”“
4: 行啊，你说请他们那就请吧。”潘金莲这阵跟武松说话呀颇有点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呀？潘金莲听着信儿了，西门庆不敢直接来，已经暗地里差人通过王婆那儿把话转过来了，告诉潘金莲，衙门里头啊通融完了，官司没事儿了，武松虽然递了状子，但是老爷不理他，给他往后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拉倒。所以潘金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恃无恐，心想：“你武二别看是打虎的英雄，但对这个事儿你没办法了，我看你能怎么地。”“哦，官司打不了了，状子递上去没信儿了，现在回来想起来给你哥哥祭灵了，你就祭吧，回来祭灵在你哥哥灵前多哭两声，我看这个事儿也就拉倒了。”所以潘金莲什么都不在乎了。
2: 武松跟潘金莲打完了招呼之后，转身就到王婆的院里来了。一见了王婆：“王干娘，明天
4: 请到我们家去一趟。
5: 哎呦，什么事儿啊？
4: 明儿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我哥哥死了之后，听我嫂子说，蛮干娘您没少费心，没少出力，武松这次回来要对蛮干娘答谢答谢，请到我们那边喝两杯水酒了。
5: 哎呦，你看我干了什么了？再者说了，我们这邻居住着，干点什么也都是应该的。你看武都头，你想的总是那么周到，
4: 您去吧。
5: 好了，
4: 头一天武松把王婆这儿定规好了，转过天来，
5: 王婆啊早班的就把那个幌摘下来了。干嘛呀？得上隔壁那儿喝酒去。王婆心里也合计了，嘿，你这个武儿，你现在官司打不赢了，没辙了，想起给你哥哥上供祭典来了，我看看你能怎么的。所以王婆是最早到在武松家里边的一个客人。武松接着还请客人，今天现请，先请对门的姚二郎还有赵四郎，开银铺的姚文清是开芝麻铺的赵忠明，这两位呀偏巧正在一块儿呢。在一块儿干嘛呀？他俩不打赌了吗？一个人认为武松回来之后这个事儿完不了，非得给他哥哥报仇不可。那么另一个人认为呢，武松回来这个事儿他也不能怎么地喽，这仇也报不了，因为西门庆有势力。姚二郎认为武松能报仇，赵四郎认为他报不了仇，两个人二十两银子的赌注，说今天俩人凑一块儿了谈这个事儿呢。这个赵四郎就跟姚二郎说，哎，我说老姚喂，我说对了吧？我说他报不了这仇吧？看武松回来了没？好几天了，风平浪静，什么事没有。姚二郎说，你不能看这个呀，听说没，武松在衙门口里边递了状子了，哎，开始要告他了。哎，赵四郎说，你听说没，那状子递了，老爷没有态度，老爷不管，西门庆银子递上去了，什么也没有，银子好使，咱呐再看两天，要是真正说这个事儿就那么蔫不巧动拉倒了，我就认输。好啊，咱哥说准，正这功夫梆梆梆外边敲门，谁？
6: 我。
4: 请进。推门进来，
6: 哎呦，您二位都在这儿。哎呦，武都头，您怎么今儿个这么闲在？
2: 二位老邻旧居的，今天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我呢略备了点水酒，请您二位到我们这坐一坐，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6: 哎呦，你看这怎么说的，您从东京汴梁大老远的回来，应该我们两个人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呢，你看我们没给您洗尘，您倒请我们到那边去，你看这我于心不忍。
2: 哎，二位咱们都是近邻，没说的，请过去吧。
6: 好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过去，您马上就过去，哎，就缺您二位。好好好，咱们走吧。啊，走走走走走。
4: 这二位过来了，武松接着又到一家，谁呀？这位是卖骨肚的张公。什么叫卖骨肚啊？这个宋朝有那么一种职业，是卖食品的，骨肚啊又叫起面，有人说呢就是现在的馒头，有人说呢比现在的馒头更宣一些，比馒头个还小点，反正是卖这种面食的。这个张公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吃白食，整个紫石街从东头到西头他都吃遍了，红白喜事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到场，请他不请他他也去，到那儿啊少拿点钱吃你一大顿。他要得知明天上谁家吃饭去，今儿晚上这晚饭就先不吃了，攒这肚子到那儿捞一下子。所以武松一请他特容易。武松说，张公请到我家里边去坐一坐，因为今天是我大哥断妻的日子。
6: 哎呦，嘿，我还忘了这个事儿了。哎，那好那好那好，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4: 这个痛快站起身来就过来了。武松接着又请一家冷酒店的胡正清，
5: 这个胡正清啊是个吏员出身，在衙门口里面当过差，有点文化底子。这个人呢平常谁家也不叨扰，请客很少有请到他的，为人谨慎。武松这一请他，胡正清开始推脱，
2: 哎呦都头，我今天家里边有很多事儿，特别忙，我还是不去了吧。啊，改天我再到府上去。
5: 哎，不不不，武松说今天您一定要去，我大哥断期的日子，这有说道，您去吧，咱是邻居嘛，啊，这还有什么说的？不过我这个事儿分不开身，您呢有什么事先撂一撂。我头一回请您，您不赏这个脸吗？啊，那倒是，那倒是。哎，走吧，走吧。武松抓着胡正清拉拉扯扯，就把他愣扯过来了。
2: 这一共请了四个邻居：姚二郎、赵四郎、胡正清还有张公。来到潘金莲这屋子里边之后，桌子拉开，凳子摆上，让他们坐下。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并板着坐那儿了，武松呢就坐在了旁边。这个时候有两个土兵在饭馆里边买的那个酒席已经端上来了，唰唰唰，一盘一碗那么一摆，满满的一桌。那边在武大的灵牌前面供桌上已经摆好了贡品，猪头啊，生鹅呀，生鸡呀，干鲜果品呐，纸马香客呀，以及蜡烛啊，都摆好了。武松先把酒倒上，倒满了酒之后，武松把酒杯一端，老邻旧居的凑在一起不容易，今天是我大哥断期的日子，我哥哥死了七七49天了，把诸位请来，我武松表示我自己的感谢之情，先请众位把这酒干了。好，干。一饮而尽，酒杯一撂下，那张公拿起筷子来，嘣儿，先弄嘴里边一个南煎丸子。哼，这菜可真不错。武松把酒又倒上了。各位，我武松没在家，大哥死了之后，忙你们诸位街坊邻居们，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的，我武松谢谢你们了。大家把这杯酒干喽。
5: 哎，好，干。
2: 又倒上了。诸位，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我武松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客气话，我的心情跟大家已经说明白了，下面就是大伙随便了啊，多吃多喝。
5: 哎，好好，来喝。
2: 说是吃喝呀，这胡正清坐在那儿拿着筷子不夹菜，为什么？这胡正清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心里在合计，怎么回事呢？今儿个武松把我们都找到一起，就是为了他哥哥这断气日子吗？啊，也许是。那张公呢，不管这个，哼，旋风筷子，这里边一下子，那里边一下子，这嘴停不住。这姚二郎跟赵四郎呢，觉得好像是这么种人情酒席，那就吃，那就喝吧。潘金莲跟王婆呢，俩人心里边明白，心想武松啊，你官司打不赢了，大概呀想找个台阶下，说不定今后要跟潘金莲的关系缓和缓和。王婆心想，五二啊，哈哈，弄不好啊，你跟西门庆你们两个还拉上亲戚了呢。王婆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个酒席吃到了几巡过后，武松站起来，诸位，我武松把诸位请来，除了表示感谢之情之外，还有点事儿想跟大家说说。胡仲卿说，武都头，有话请讲当面吧。众位，你们是老邻旧居，我哥哥死的前前后后，你们是有眼都看得见，有耳都听得着的事。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死得冤呢。我武松这次回来已经写了状子投到衙门里边去了，可是石老爷说这个事情得需要详查细审，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我武松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得了，今天我就想要让这个案子出头。西门庆是阳谷县里边的头面人物，他有钱有势，有人讲吗，有钱可以买权，有权可以护着钱。我武松没有钱没有势，这个小都头也没有权，但是我武松有一条命。说着话，武松一伸手，由打腿肚子旁边绑腿的噌抽出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噔的一下子就嘟在这桌子面上了。这刀一嘟呀，旁边那张弓正好有一个南煎丸子咽到嗓子眼这儿还没下去，他一看这刀心情一紧张，这丸子就堵在这儿了。这丸子是上不上下不下，他怎么不往下咽呢？他没敢咽，他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呀。这丸子在嗓子眼上一堵啊，堵得脸通红，像那母鸡下蛋一样。武松看了看这几位接邻，几位高邻，今天我武松把您几位请来是要做个证，冤有头债有主，谁的账找谁算，跟你们大家没有关系，你们尽情放心。武松把这话说完了啊，张弓那丸子才咽下去，咕噜。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要宰我呢。在座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脸全黄了，大气儿不敢哈了，正襟危坐，好像听武松讲话一样。武松说，诸位，我武松自幼父母双亡，我是跟着我的大哥长起来的，我大哥挑着这副炊兵担子把我养大成人。在我刚记事儿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大哥因为他老实，因为他懦弱，经常受欺负。那个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之后我要替我大哥出气。我大哥也是男子汉，也是大丈夫，为什么同样的人就受别人欺负？后来我长大了，我学会了武艺了，可是我没给我大哥省心，我没让我大哥出气，反而我让我大哥更生气了。我惹了祸了，逃离了家乡，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的大哥。现在我回来了，我想要帮着我的大哥过几年安生的日子，可是没想到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一段时间里边，我大哥竟然与世长辞了。我大哥他死得不明不白，在座的诸位邻居们大概你们心里也都有数。他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张弓站起来了，干嘛呀？这张弓啊吃多了，他想要上外边方便方便，同时呢他也另外有个心眼儿，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呀就跑了。张弓心里合计，今儿个要出事儿，我别在这儿久待，此处是是非之地。所以张弓站起来之后冲着武松一点头，武都头，我告个别，
7: 您先等会儿
2: 啊，
7: 今天诸位既然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我这个事儿不会耽搁大家更多的时间，我的事儿办完了 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讨方便。但是我这个事儿没办完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走。如果说你们非走不可，那就是瞧不起我武松，瞧不起我大哥。到那个时候，别说我就不客气。说着话，武松一伸手，把多在桌子上面那个刀蹭就拔出来了，手中一掂量着七寸长的匕首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扎你三五个窟窿。反正武松今天这一条命顶到这儿了，说不上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就这几句话把那张弓吓得当时就不想方便了，怎么吓没了？张弓就手就坐下了，五官都挪位了。武松说，众位，今天我要当着众位接林的面把我大哥这件事儿问清楚闹明白。请问几位邻居，你们哪位字写得好啊？
5: 旁边那张弓又多了一句嘴，要说这个字儿写得好吗，那还得胡正清。胡正清人家在衙门里边当过差呀，啊，人家是一手好水笔字。
7: 胡正清在旁边就气，心想，这张弓啊，你除了能吃之外你还能干什么啊？
5: 哎，你把我给推出来了。但是胡正清这人又不敢说不会写字儿。
7: 武松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拜托您带带笔吧。
5: 武松一伸手，由打怀里边掏出来了什么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笔墨纸张，
7: 把那个盘子碗往前面一划了，腾出一块地方来，笔墨纸张往胡正清的跟前一放。哎，胡先生，今天您就替我写一个招状。
5: 啊，给谁写招状？
7: 这您就甭管了，您先把这个墨研着，墨研好了您就该写。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因为在数字电台上面，他们这个咱们广播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排列的。那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那我们 A 开头的啊就是在首页，所以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 ABC 3AW 这些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一个。那假如您是习惯此时此刻啊，譬如说您下班路上堵在路上时候习惯听收音机，哎，听听歌曲放松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这个波段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啊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如果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是因为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只要在咱们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不仅仅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节目，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身边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币。

0: 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目前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者面临着崩溃。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 Centrelink 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是挤满了人。当年的失业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的家庭是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30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着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情况可能比当年更糟糕。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Sarah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了新的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来警醒。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许多年轻的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儿，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而一场没有这些政府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会被进一步扩大。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在澳洲的咨询公司正在用 AI 取代那个曾经培养出最优秀人才的岗位，而代价已经显现，一场人才危机正在逼近，却没有人做好了准备。随着 AI 接管咨询行业中低层次的重复性工作，企业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些原本靠这些工作起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在人才市场紧张的当下，直接砍掉初级岗位，优先节省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诱人的选项。但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提振利润率，却可能造成长远的能力空缺。近期有报道指出，未来三年内 AI 可能自动化高达30%的常规咨询任务。与此同时，专业服务公司也已开始重塑毕业生的招聘策略。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Minter Ellison 已将2025-26学年的毕业生招聘人数削减近1/3，原因之一正是 AI 接管了传统上由毕业生处理的初级工作。本财年澳洲八大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招聘人数下降7%。英国标准协会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已有39%的企业领导者因 AI 削减了初级岗位，另有43%预计今年也将跟进。不可否认， AI 确实接管了许多毕业生过去用来练手的重复性任务，但我们的应对之策不是减少机会，而是借此加速早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从一开始就与资深顾问并肩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技术能力、沟通技巧和商业理解能力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学会了如何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清晰表达观点，以及驾驭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今许多毕业生进入职场时已习惯与 AI 工具协作，并乐于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若再辅以亲身客户的体验，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将会得到显著加速的发展。这对客户而言呢，同样也是有利的，他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和新鲜的角色。 AI 无疑将改变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但企业一旦将毕业生完全挡在客户现场之外，就等于是亲手削弱了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未来人才储备。在 AI 重塑专业服务的浪潮中，最终胜出的不会是那些最激进推动自动化的公司，而是那些善用 AI 来加速人才成长、培养未来领导者、打造长期竞争力团队的企业。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应对目前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目前，澳洲已经报告超过220例白喉病例，北领地还出现了近十年来首个白喉相关的死亡病例。联邦卫生部长 Mark 表示，这次疫情非常令人担忧。他解释说，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澳洲过去大约35年来的记录中，这次爆发规模是远超以往，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大约是过去5年平均病例数的30倍。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北领地，随后是扩散到西澳、昆士兰和南澳。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应对方案，重点是提升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问题，并加强防控能力。政府将与北领地政府以及原住民社区卫生机构合作，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病例是集中在北领地的原住民群体中。部长还表示，这次疫情不仅是病例数量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新增病例属于呼吸道白喉，病情更危险，大约25%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也开始对北领地的医院系统造成了压力。根据全国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自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报告133例，西澳79例，南澳6例，昆州5例，而北领地还出现了澳洲近10年来首个白喉死亡病例。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岳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啊。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的是，在昨夜今晨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分别有哪些呢？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的首条消息，那是与所有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咱们澳洲的司机要注意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驾驶习惯可能会让你扣分加罚款，损失数千澳元。在南澳，尾随驾驶违规人数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根据 RAA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南澳已有3679名司机因尾随驾驶被查处，创下了该州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道路安全专家警告，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一行为只会更加的危险。 RAA 道路安全高级经理就直言，跟车过近毫无借口可言，未能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是道路上最容易预防的碰撞行为之一。他说，追尾事故往往是毫无预警，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空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和刹车。他强调，司机应与前车保持3秒间隔，但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司机跟车过近。冬季驾驶时道路湿滑有雾，能见度低，3秒间隔尤为关键。这一警告发布之际，有保险公司披露，自今年1月1日以来呢，已有69000名司机提交了保险理赔。那追尾碰撞成为了今年迄今全澳最常见的事故类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道路上已有443人罹难，同比上升5%。那虽然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距离，但通常3秒间隔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各州处罚力度显著差异，新州堪称是全澳洲最严的。新州司机一旦违规，将被罚款562澳元，并扣3分。如案件上诉至法庭，罚款最高是可达2200澳元。昆州司机则面临389澳元罚款，并扣1分。法庭判处的最高罚款可达3200澳元，而维州罚款248澳元并扣1分，南澳罚款504澳元并扣1分，首都领地则为420澳元扣1分，法庭的最高罚款为33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的一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即将登陆澳洲市场，矛头是直指丰田凯美瑞。根据基建部最新披露的文件，比亚迪 CEO7 已正式获准在澳洲销售，新车的多项关键参数也随之曝光。目前 CEO7 的售价是尚未公布，但预计将高于近期上市的 CEO6， 后者起售价为34,990澳元。车身尺寸方面， CEO7 长4,980毫米，宽1,890毫米，高1,49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整体比丰田凯美瑞混动版更大，但两款车仍将正面交锋。动力方面， CEO7 搭载了 1.5升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结合，综合功率达到了197千瓦，预计上市时纯电续航里程将接近200公里。 CEO7 是比亚迪近期在澳洲市场扩张的又一力作，凭借着 Shark 6 插电混动皮卡和 C-Line 7 纯电 SUV 等电气化车型的带动，该品牌已在四月销量排行跃升至全澳品牌的第二位。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北岭地方面，一名男子涉嫌从后门潜入一名八旬老妇家中并对其实施强奸，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全力追击。事发于周三的晚上约8:50，这名80多岁的妇女当时是正在其达尔文郊外的Woodrofe 的家中，那一名陌生男子是闯入了他的住所。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北领地的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侦探们呼吁公众能够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线索或 CCTV 监控录像。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领地总检察长 Marie Claire Busby 对这起袭击表达了绝对的恶心，他强调必须尽快将此人缉拿归案，这种行为是政府绝不容忍的。警方呼吁如有相关线索的民众请您立即致电1314444。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维州墨尔本的律师 Monkey Wittick， 因涉嫌在香港吃霸王餐是遭到了香港警方的起诉。目前 Monkey Wittick 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面临着四项盗窃罪和两项刑事毁坏罪的指控。警方怀疑他在4月25日至5月5日期间多次在餐厅和酒店用餐后逃单。这位公司律师吃了霸王餐后不结账便离店的视频，目前是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服务人员试图拦下他，却被他挣脱后是扬长而去。在另一起事件当中，他还涉嫌威胁要砸碎一名拍摄他的旁观者的头。而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呢， Monkey Wittick 于5月7日被拘留，当天因涉嫌逃单约360澳元而出庭受审。而南华早报报告称，他被罚款约540澳元，并被要求清偿两家商店的欠款。然而戏剧性的一幕随即是上演，在缴纳罚款并离开法院后，他立即被两名据信是便衣警察的男子拦截，便随后又被带上一辆车给离开。而随后 Monkey Wittick 是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指控，涉嫌在另外的四家餐厅用餐后逃单，金额共计约364.57澳元。新指控涉及的四家餐厅中，最早一起发生在4月25日，随后是5月4日酒店的自助餐。警方还指控他在该酒店破坏了一台付款机。那日起同日，他被指在一家日餐厅用餐后逃单，而次日他又在热门旅游区尖沙咀酒店故技重施，并被指控在同一街区损坏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那该案呢是定于6月5日将再次在香港开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在新州悉尼繁忙的 M5 隧道内是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卡车意外撞击隧道顶部的喷淋系统，是瞬间引发了一场地下暴雨，现场的画面是十分的惊人。事故发生在今天的凌晨5点左右，接到报告后呢，通行者在隧道内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新州消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部门和交通厅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该发言人指出，具体损坏程度将于今天晚间进行评估，维护人员也将利用非高峰时段开展维修，更换损坏的喷嘴。目前所有南行车道均已安全重新开放，驾驶员通行未受延误。据悉，涉事卡车司机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当局同时建议驾驶员持续关注 Live Traffic 来及时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一个矿业小镇，下个月将会失去他们唯一的邮局，现任运营商即将退休，超过4500名居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邮政服务。澳洲邮政在 Rocks by Downs 的邮局是计划于6月30日关闭，现任运营商在服务超过30年后是决定退休。这是 Rocks by Downs 的唯一的邮局，由持牌人作为独立的本地企业运营。该邮局的关闭将使小镇当地社区失去所有的邮政服务。最近的邮局是位于安达穆卡小镇东北约31公里处，而第二近的邮局在乌马拉向南约80公里。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意向表达流程已经结束，他们正在审查申请，希望在6月30日之前能够确定新的运营商。该镇邮政服务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澳洲邮政维持和保护这项重要服务。该邮局提供超过35项重要服务，包括银行、金融和保险、身份证件、包裹、邮件以及护照和旅行。根据议会网站，有大约4500名居民居住在这个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563公里处南澳内陆的矿业小镇当中。

我们最后再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据称持刀的31岁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因为致电一家媒体机构，扬言是要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的 Bourke Street 来制造事端，被警方以恐吓罪指控。警方指控该男子是于昨天傍晚致电了9号台位于悉尼的电视新闻编辑室，声称在墨尔本的 Bourke Street 存在威胁，促使该媒体机构是立即联系了 Crime Stoppers。 那么在昨天晚上约7点30分，墨尔本警方在位于 Swanston Street 的麦当劳将该男子逮捕，据称他当时身上确实是携带有一把刀具。随后他被指控2项恐吓吓人罪，恐吓造成伤害严重罪，携带受控武器罪，以及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罪，定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墨尔本裁决法院出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事情，也一起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我们大家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黄金时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出点电能在这出吗？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古往今来，湖南岳阳楼不仅有洞庭西下八百里，淮海南来第一楼之称，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而且岳阳楼还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一起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在漫长的岁月里，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岳阳楼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白、杜甫、李商隐、范仲淹等无数文人墨客先后吟诗赋文、题字撰联，留下了有关岳阳楼成百上千篇美文楹联佳句。然而游览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人们无不为其中格调豪放、气象峥嵘的102字岳阳楼长联击节叫好。那么这幅岳阳楼长联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它的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作者借助这幅长联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联》，忧乐情怀岳阳楼，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杨宇。
2: 湖南的岳阳楼，因为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名扬天下。直到现在啊，去岳阳楼游览的游客还可以享受到一项福利哦。如果能够全

这副对联现在呢就悬挂在岳阳楼的一楼正厅岳阳楼记雕屏的两侧廊柱上，上联呢是这样写的：一楼何其，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吏也，仙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下联是：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留者，智者，正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我们当然都很熟了，但这副长联的作者未必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作者是清代的文学家窦绪。窦绪啊是云南人，生于1804年，卒于1865年。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一下他的生卒年呢？因为这个时间段会提醒我们他的这一生都经历过哪些历史性的大事件，那这些事件对于国家对于个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和这副对联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应该还记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窦绪这一年37岁。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到了战争当中。那当然期间还经历了捻军起义、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等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山河破碎、狼烟遍地。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对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撼。何况啊，窦绪本人就是一个传承了他们家庭的清白家风、忧国情怀的一位士大夫。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窦绪22岁就考中了乡试的第一名，26岁呢中进士，留在京城任吏部主事。当清朝的内忧外患一起爆发的时候，窦绪怀着满腔的忧愤，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弊政挽救国事。他曾经几次向当时的皇帝咸丰帝上书，提出一些改革的方略建议，比如说要重用林则徐这样的朝廷大臣。可是他的奏书要么被留中不发，要么承之不用。一腔热血终究是很难有挥洒空间的。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和个人经历的背景之下，作为云南人的窦绪又长期在京城这样一些地方供职，但他的一生啊却有7次登上了岳阳楼。七登岳阳楼时间呢是从1821年到1863年，也就是说啊，他第一次登上岳阳楼是在18岁的时候，而第7次登楼已经到了60岁。这7次几乎贯穿了他成年之后的整个一生。窦绪自己写过一首诗《七登岳阳楼》，这首诗呢可以作为这幅天下第一长联的一个旁注。诗是这样写的：初楚常怀范相忧，卅年七犯少林州。地收吴楚南为水，天设湖山共此楼。万顷外夷波不尽，千秋中游我来游。故人珍重输赢铁，豪语张公莫妙流。这首诗和刚才我们讲的这幅对联的合

0: 期内容，都是凸显了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的忧乐情怀，另外呢就是杜甫《泛舟过洞庭》的落魄。那除了这两者之外啊，窦旭还在诗当中说明了，当他第七次来到岳阳楼的时候，他此前撰写的这幅长联已经由湖南的一位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来书写，悬挂在了清朝著名书法家张照所书的岳阳楼记雕屏的两侧，这让窦旭是感慨万分啊。他很感动岳阳楼对他的这幅长联的珍重真爱之意。那讲完了撰联人窦旭和岳阳楼的缘分，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看一下他写的这幅第一长联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觉得呀，从内容上来看，这幅对联呢有两大特点。第一，打通了历史人物和作者的现实感慨。所谓历史人物，当然是和岳阳楼关系最为紧密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了。历代登上岳阳楼而且留下了墨宝还有故事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对联啊只选取了最著名的四个人物：杜甫、范仲淹、滕子京还有吕洞宾。那这四个人啊又分别是四大领域的代表。我们先来看看杜甫。在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杜甫一家人漂流到了越州，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他也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岳阳楼，并且写下了千古名诗《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青蓬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们知道杜甫来到岳阳楼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了，亲眼目睹了大唐王朝从盛世走向衰败，而杜甫自己呢也是半生漂泊，一家人无依无靠，沦落他乡。所以当他登上岳阳楼，眺望眼前壮观的自然景观，当然会感慨万分。那这首诗的前四句极力渲染了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这样一种壮美的景色，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分隔了吴楚之地，就好像是日月星辰和茫茫大地都在其中沉浮。第五六句青蓬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笔势一转又突然落到了自己的极度失意落寞的处境。这样漫长的飘零和亲朋故旧也已经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他只能将牵挂和担忧默默地藏在心里。而杜甫一家人老的老，病的病，孤苦无依地漂泊江湖，又是何等的伤感悲怆呢？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啊，老杜就是老杜，他的这支笔啊绝对不会只停留在自怨自艾的哀叹上面。所以这首诗的尾联笔锋再一转，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关山之外战火还是没有平息，一想到国家的多灾多难，诗人忍不住在倚楼眺望的同时泪流满面。我们看短短的四联诗，从终于登上久闻大名的岳阳楼，圆了多年梦想的这样一种喜悦，写到岳阳楼风景之壮阔，再写到悲苦的个人命运，最后写到国运的沧桑，可以说是一波四折，跌宕起伏，自然的风景和家国的情怀是浑然一体。也就难怪啊，杜甫的这首诗 会成为千百年来吟咏岳阳楼的经典名篇。这也就是窦绪对联当中写到的关于岳阳楼的第一个故事，杜少陵五言绝唱。少陵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墓，在陕西的长安。杜甫呢在这里住过，自号少陵野老，所以呢世称杜少陵。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跟岳阳楼关系至为密切的两个人，也就是对联当中写到的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范希文就是范仲淹啊，因为他字希文嘛。在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之后，在庆历五年的正月，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滨州，兼陕西四路原边安抚使。就在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四路帅任又被解除，改之邓州。这就是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的一个个人背景。所以啊，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的人并不在岳阳，他是在邓州收到了滕子京寄来的一封书信，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呢写一篇记。范仲淹慨然应允，于是就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了。滕子京就是滕宗亮，也是范仲淹的一位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啊有不少诗歌的唱和往来，而且在政治上呢两个人也经常是共同进退的。比如说在天圣七年，范仲淹啊、滕子京啊，他们就一起上书力劝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给春秋已盛的宋仁宗。但是刘太后不肯撤帘还政啊，反而是范仲淹、滕子京相继被贬谪。到庆历四年春天的时候，滕子京再度被贬到岳州巴陵郡，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滕子京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虽然屡屡被贬吧，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还都能够放下个人的荣辱名利，勤政为民，努力的呢为百姓来造福。他来到岳阳之后，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两手抓。滕子京主政巴陵郡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里呢就显示出了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的气象。范仲淹虽然没有亲身登临岳阳楼俯瞰浩瀚的洞庭湖，但是岳阳楼视野的开阔壮观，洞庭湖千姿百态的绝美景致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如在眼前，如历其境啊。无论是静影沉璧、渔歌互答的欢快，还是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悲怆，都能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就好像是范仲淹当时啊，正伫立在岳阳楼上，极目远眺，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尽收眼底，他的心情呢，也会随着光阴的流转、情雨的变化而波澜起伏。《岳阳楼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名篇，它的文词的美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呀，它更重要的是展示出来的范仲淹的人格境界。他将岳阳楼这样一个人文景观放到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赋予了岳阳楼以人格意义还有家国情怀。历史上经过这里并且留下千古诗文的人，大多是那些心怀家国但是又怀才不遇被放逐到这里的人。所以呢，岳阳楼和洞庭湖本身就承载了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家国意识。那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岳阳楼记》最后的一段议论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推出来，从单纯的看风景变化 产生的悲喜之情，升华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啊，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改变而动摇，外界的富贵名利、个人的荣辱得失都不是他们看重的。无论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是进还是退，是升还是贬，他们的心里面始终怀着的是国家和人民。如果在其位，就一定要认真的谋其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如果不在其位呢，也要一如既往的关心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看出来，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在他们这里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个人的安逸喜乐呢，反倒被抛在了脑后。这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对联当中所说的范希文两字观情。这两字其实就是岳阳楼记的核心关键词忧乐。所以滕子京和范仲淹啊，一个呢是从为官从政的具体的治理上面让岳阳这一方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改善，而另一个人呢是从价值观上面提炼出了家国情怀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政府官员的重要意义。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一下，范仲淹也并不是只是一个文学家而已，他还是北宋立主改革的名臣。宋仁宗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受命回朝升任枢密副使，八月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范仲淹就向仁宗上达手诏调成十事，提出了十项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也拉开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的序幕。但是很可惜啊，这样大规模的雷厉风行的改革必然会对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形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且重视所谓祖宗家法的宋仁宗呢，他的改革意志也不是那么坚定，所以新政仅仅颁行一年左右，就在反对派的干扰之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这样一批改革的中坚力量也相继被贬，岳阳楼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写成的。而这一幅长联的作者窦绪啊，其实和范仲淹有相似之处，他也希望能够借助改革来改变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现状。如果说范仲淹当年推行改革的时候，北宋王朝虽然隐忧重重，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处于太平盛世。而到了窦绪的时代，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其实已经是集中爆发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革势在必行啊。回望历史，再展望当下，残酷的现实让窦绪扼腕叹息。那也难怪，他会对岳阳楼这么情有独钟，又会对范仲淹产生这样深刻的共鸣。最后就要说到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了。吕洞宾是传说当中八仙过海的八仙之一。传说吕洞宾第一次经过岳阳楼的时候啊，就发现这里有一股清气直冲云霄，于是呢他暗落云头，就变身为一个卖墨的先生来到岳阳楼下面。此后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先将这里的一个千年柳树精和白眉精度化成人，让这两个人啊结为夫妻，在岳阳楼下卖茶卖酒为生。后来呢，吕洞宾又将他们度化成仙，这个传说给岳阳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联当中的师爷、如爷、立爷、仙言， 这四个典故其实集文学情怀、儒家思想、政治理念和神仙传说于一体，也涵盖了岳阳楼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范仲淹、滕子京、吕洞宾这四个人呢，又分别是一代诗圣、名儒、贤吏和神仙的代表。他们四个人虽然在历史上的成就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呢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时刻将人的命运放在关心的首位。在他们身上也都各自寄托了老百姓对于幸福生活、对于美好前景的向往。所以我们看啊，这幅对联的上联劈空一问，一楼何奇，岳阳楼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它是不是一座普通的楼阁呢？它奇就奇在这么多的杰出人物都和它建立了一种奇妙的缘分，而且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范仲淹的忧乐情怀，甚至还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士人还有政府官员的处事准则。所以我想，当这个撰联人窦绪再一次登上岳阳楼的时候，他应该很想穿越时空，和前代的这些圣人先哲们来一次隔空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把救亡图存的道理传给自己，来指明一条人生选择的道路。所以他说，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上联的最后两句又化用了初唐时候的诗人陈子昂的诗歌《登幽州台歌》。其实当年陈子昂写下这首千古不朽的诗啊，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也就是696年，武则天呢派侄儿武攸宜率军征讨南侵的契丹人。陈子昂当时是受命为随军参谋。武攸宜这个人啊，无勇无谋，为人很轻率，完全是仗着武则天这个大靠山来混日子。而精通兵法的陈子昂呢，屡现奇迹啊，都被武攸宜轻描淡写的挡了回去。第二年武攸宜战败了，情势很危急，陈子昂就主动请缨，要求带领10000军队作为前驱去打击敌人。结果呢，当然是再次遭到武攸宜的拒绝。眼看着主帅无所作为，他自己呢就忍不住慨切陈词，而他的直言进谏又再一次触怒了武攸宜。武攸宜呢干脆贬了陈子昂的官，让他没有办法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眼不见心不烦嘛。就是在这样一种报国无门的愤懑的情绪之下，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也就是战国时候燕昭王建造的黄金台。当年燕昭王曾经在台上放置了黄金1000两，以此来礼聘天下的贤才，果然呢就召集了乐毅等一批豪杰之士。比如说后来乐毅就率军讨伐齐国，几乎灭亡了整个齐国，那一度相对弱小的燕国也强盛了起来。燕昭王的这样一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就成为了后代才士渴慕的贤君风度。所以当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回望历史，古时候燕昭王那样慧眼识才的明君已经离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渺茫了。他抬头往前看，能够认识千里马的伯乐又在哪里呢？茫茫宇宙啊，即便自己胸中有万卷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又有谁是我的同道呢？所以在这样一种苍茫浩渺的宇宙天地当中啊，陈子昂忍不住慨然长叹。那当年的陈子昂登的是幽州台，而现在的窦绪呢登的是岳阳楼，但是他们的感慨是惺惺相惜的。我想啊，窦绪 应该正是借陈子昂的诗句来表达他身处晚清末世追寻命运出路的茫然和感慨吧。那这幅长联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呀，是融人文情怀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一楼何其，杜少林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吏也，仙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如果说上联挥洒的主要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并且啊还打通了时空的界限，将古人和当代人的情怀一脉相承，那么下联啊就重在描绘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自然景观了。我们看下联的第一句，就很见作者的匠心啊，诸君试看，就好像作者呢是导游，他带着我们一边登上岳阳楼，一边极目远眺，于是洞庭湖的壮美风景就像一幅巨大的画卷一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在读对联的同时也好像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下联呢一连铺成了四个地名，洞庭湖、扬子江、巴陵山、岳州城，以岳阳楼为轴心，串联起了一湖、一江、一山、一城，也就是所谓的主者、留者、智者、正者。可以说啊，这四个词把岳阳楼的地理特点概括得非常的准确。我们从岳阳楼的地理位置来看啊，这里的巴陵山有可能就是特指洞庭湖当中与岳阳楼相对而立的君山，岳州城东到沿江，是说岳阳城东面有道路通往高山地带。竹、刘、智、镇这四个字啊，用极为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了岳阳楼雄镇一方的气势。那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登上岳阳楼的时候，才会有无数的感慨涌上心头，却又感觉到任何语言的表达在这样奇伟的大自然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吧。所以他才说，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我想啊，当窦绪在上联当中尽情挥洒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后，在下联当中呢，他又从大自然的神奇当中感受到人生的真谛，感受到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通达，希望能够从精神的升华当中来解脱现实的悲忧。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下联临起的诸君试看，好像是导游给读者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而结句呢，问谁领会得来，又再一次呼应了首句。既然每个人登上岳阳楼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不同的人在感受岳阳楼之大观的时候，也都能够领会到其中不同的人生真意吧。而且呢，上联以一楼何其劈空一问，下联以问谁领会得来同样以问作结，上联呢有问有答，而下联啊只问不答。在上联的一问一答当中，让人在时空穿越当中去深刻思考家国的命运，而下联的只问不答反而留下了余味。既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那么作者就不要将自己的答案再强加给读者了。哎，这样的写法真是收放自如，令人拍案叫绝吧。也难怪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窦绪的《长联》齐名，并题为 杜诗、范蠡、窦廉，被看成是岳阳楼文化历史上的三座艺术高峰。一楼何其，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也，儒也，吏也，仙也，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留者，智者，正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这一幅长联描绘出了岳阳楼的人杰地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忧乐情怀岳阳楼。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看剧懂心，剧懂人心。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我们听到失去老伴儿的沈教授，在家人朋友的开导下，慢慢走出了伤痛，开启了人生新的追爱旅程。有意思的是，您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到沈教授在家中开始进行军事化管理，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电视剧制作人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3: 什么事儿啊？
2: 出大事儿了啊！
4: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红日子吗？
3: 啊，
2: 这谁呀？
3: 对呀，这什么人啊？
5: 面对性格热情直爽，刚认识就直求表白的李媛，沈卓然感到十分无奈，决定今后就避免和他再接触。可让沈卓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媛竟然直接追到了家里。
6: 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都交给我了。
7: 嗯，价值体现。哎呀，
6: 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
2: 只是一个面包入住了呀。
6: 啊，
2: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6: 话。接，您接。
8: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媛的女儿。
9: 妈妈，我怕。
8: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6: 我妈这人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5: 此时沈卓然才知道，原来李媛是因为和女儿发生矛盾离家出走了。出于善意，沈卓然表示先帮忙安顿吕媛到附近居住，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是意外频发，沈清一不小心被绊倒扭伤了腰，一家人忙前忙后将他送往医院，折腾下来已经到了深夜，无奈之下沈卓然就让吕媛暂时先住在家里。
6: 老沈同志起来了。
2: 哦，吕媛同志，走走走走
6: 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吃早饭。
2: 这么丰盛的早餐、
6: 啊、哎呀，您静静心着去吃。一会儿啊，我把那床帘拆下来洗一洗
2: 啊。
6: 哎呀，真不错，两下真不错。
10: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11: 别胡说，
3: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啊。
6: 哎，她一来你爸就闻鸡起舞了。
7: 闻鸡起舞，
6: 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
2: 我这就去。
6: 加油
2: 加油
6: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无奈的苦笑。
12: 哎爸，您干嘛呢？
2: 李媛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12: 不是，您都70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2: 是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啊，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 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的想。哎，有时候累。哎呀，
5: 自从充满活力的李源来到家里后，家人也感慨沈卓然被他从颓废的状态拽出来，一家人都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就是有一点，李源说为了沈卓然的身体好，要求他多走走路的健康锻炼，每天走一万步成了一个强制性的任务。
11: 哎，沈爷呀，
2: 嗯，
11: 任务还没完成呢，
2: 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
11: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2: 哎呦，那太好了。
11: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2: 好好好好、哎、
11: 那我开始了。
2: 好，哎好。
11: 沈爷
2: 啊，
11: 刚才4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我刚出来呀、啊、我就从电梯门一出，驴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
2: 你没把这事跟他说吧？
11: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我就藏起来，放心、
2: 吓死我了。
11: 来，你看
13: 有
11: 啊，
2: 达标了，超了点
11: 啊。没事，
2: 你真行。嗯，
11: 他真不知道了，
2: 真不知道，放心，放心。
11: 好，谢谢你。
2: 没事没事。
5: 沈卓然找到了可以作弊的好办法，心里忍不住的开心。毕竟这10000步对他这个七旬老人来说真的不容易。俗话说，重压之下必有反抗。生活中，哪些为你好的重压，让你也感同身受呢？
14: 你看这家里头就真的是跟军训似的，对吧？有一位教官，随时的督促大家，
15: 刚性要求。
14: 哎，对，你必须得10000步，
15: 虽然乐呵呵的。
16: 就是演表演吕岩的那个演员叫丁嘉丽老师，他现在每天10000步，
14: 也10000步，
16: 他都瘦了。然后我们原著小说的作者王蒙老师，他看了我们这个电视剧以后，他现在每天10000步，他每天给我发他走10000步。就是我觉得好多事情是这样，就是你硬性要求别人，别人反而觉得是个负担。但是你如果真的自发去做，
15: 对，
16: 他那个动力是无限的。
15: 底下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里面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人这么坐着聊天，你什么活都不干，身体的能量有70%是由脂肪来供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减肥中，只不过它减得很少。那这个10000步能不能帮助减少脂肪呢？肯定能，而且比我们坐着要减得多一点。
17: 对，
15: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会对关节磨损。
17: 嗯，
15: 对，所以年龄大了，70多了，如果真的走10000步的话，那它的关节的损耗会更大一点，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16: 你怎么知道我们后面沈教授的膝盖就是不行？
15: 就是出问题，这常识嘛。
16: 对
15: 对，
16: 那应该怎么样呢？
15: 比如说游泳，是对关节几乎没有压力
17: 的。
15: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中等强度或偏低的慢跑，跳绳、骑自行车，然后这种就是让你稍微喘呼吸有点累的，这个叫有氧。这个的最大好处是强化心脏，然后让心脑血管系统变得比较健康。
17: 对，
15: 然后老年人要多练肌肉。
17: 对，
15: 多练肌肉。
16: 所以我们像看吕儿这样的这个体能，他踢毽子还能够把一个40多岁的沈清这样背起来走，那这个腰腹力量，
15: 他肌肉含量应该很高，
18: 很壮实啊。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中气十足，对吧？
15: 对，
18: 这充满了斗志，充满了活力，在这个家里头，对吧？他就像那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在任何时候他都在燃烧，他都没有熄灭过。
14: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就当初这个吕儿这个角色的设定，你们当时是怎么想？
16: 原来小说王蒙老师，现在走10000步的王蒙老师，当然提醒他那膝盖要注意啊。他就是写了一个原型人物，就是叫吕儿。吕儿呢，他就是其实原来写的是一个老师嘛，他有点这个上政治课的老师，他就特别爱讲道理，特别愿意用道德来约束别人，就写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我们在慢慢的立体化展现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在相亲角的时候，就讲话的时候就是铿锵有力。她说那个台词啊，就是都是3个字儿、4个字儿、4个字儿，就有点节奏感，就是有点像我们原来我们见过过去时代的爱喊口号的那种人。
15: 对，
16: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编剧觉得啊、哦，我们可以拿这个台词风格交给吕源，让吕源。然后呢，我们又设计了像吕源这样的性格，他不可能说去跳个扇子舞，
17: 对对对，
16: 是吧？他踢个毽子很像他啊，所以我们就给他安了好多爱好，就把这个人物就塑造起来了。塑造起来以后，因为他太有特点了，
14: 对，很可爱的。
18: 然后你看那个有一幕我觉得也特别逗，就是沈教授在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沈清。沈清说干嘛呢，就七十多了又不参加奥运会对吧？
12: 不是，您都七十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18: 就像刚黄老师说，你就如果说你这是一个压力，对于来说是个任务，哪怕是一件小事儿，人都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抵触心理。
16: 太正确了，以至于他说他不能包容人性，有些时候会偷偷懒，或者有一天心情不太好啊，想在家刷刷手机啊，就他不允许这种存在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
18: 对，
15: 本质的讲，吕老师现在是在单方面追求沈教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吕老师使用的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得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有一个功能性的分量，我得跟你产生强关联，而且是可重复的，我得让你认识到我有价值。这种行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好多幼稚的小男孩当喜欢一个班里的女同学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招啊，自己也不帅，然后人女孩也不在意要谈恋爱，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聊天，怎么办？英雄救美，安排几个小伙伴假装小坏蛋去欺负这女孩，然后站那儿说你们都走开，放开那个女孩，你就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一来二去老有这种恩惠或者授予的感觉，这姑娘可能就有机会落手了。这个吕奶奶其实就是阳光版的英雄救美。对，你没有危难，我给你制造一个危难，
18: 让我救你于水火。
15: 对，我现在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好，那你看我很有价值吧。
18: 对，姜老师小时候没少干这些事儿。
16: 对，我听到他叙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吕奶奶，我觉得从女人的角度我理解她，她恰恰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因为她一上来她就会说我来替你们干重活，然后我要为你好，你走一万步我监督你，她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实用价值，
12: 对，
16: 你就会爱我。
12: 对，
16: 但其实说如果我没有实用价值你不爱我，所以他会把这个实用价值放在最前面。我是一个工具人，只要对你有用你就会离不开我，所以他是一个很卑微的。
15: 好多男孩会显得自己很幽默，没事就讲个笑话，干嘛呢？就是吕奶奶是提供功能价值，这个男生试图表现自己的情绪价值，我能逗你开心，你乐了吧？对不对？
16: 然后老师在不同成长时期有不同对付女人策略，
18: 有很多面的维度。
15: 再来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龄40多岁，然后这个功成名就，手里有资源了，我给你大量支持，带你飞呀，这叫什么？这叫做成长价值。功能价值、情绪价值、成长价值，
18: 明白？
15: 但麻烦的是，这仨最好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原来吕奶奶她只有第一个功能价值，然后后面两个还没体现出来。
18: 但是你这个军事化管理既然已经它正式上线了，它管的就不单单是沈教授一人，那接下来就包括丽娜都被管束在内了。来，
13: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
5: 十几年来，沈家一大家子人的饮食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压在家庭主妇丽娜的身上，而自从吕渊搬进来后，忙前忙后主动包揽家务，让丽娜得以喘息片刻。她不禁感慨家里简直是来了个活雷锋。这天沈卓然在点燃灭蟑螂的药后就出门了，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17: 哎，怎么样？没事吧？
19: 没事。灭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哎呦
20: ，开始撑吧。
19: 靠！
20: 丽娜呀，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些点是让人感动的。
1: 责任心拉满。
2: 李渊为了救丽娜受伤，让他对李渊的谢意再次加深。不仅如此，李渊对丽娜的提醒更是引发了他对自己现有生活的审视。
3: 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啊，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没有危机感吗？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啊！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
0: 这也是一种超越边界了啊、哦！
1: 对，
0: 他在对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一些质疑。
1: 对，
3: 哎呀，这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
4: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
1: 有合适的吗？
4: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点燃了焦虑。
2: 丽娜在李渊的鼓励下决定走出家庭重新找工作，但是中年女性想再就业确实困难重重。而就在丽娜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渊再次出动，再给丽娜一个好消息。
5: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3: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5: 哎，好。
6: 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
3: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6: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
5: 早点休息啊。
3: 好，
6: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7: 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3: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7: 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
3: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7: 哦，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
3: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7: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3: 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想做点事情。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8: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
2: 虽然丽娜觉得想要兼顾家庭，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是考虑到在就业的困难，以及吕渊介绍工作的情面，她还是勉强接受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丽娜还是不太适应这份工作，决定辞职。
9: 丽娜，啊，吕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3: 对，
9: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
1: 直接扣帽子了。
0: 对，
9: 不要
0: 直接扣帽子，
3: 省亲养着你惯着。
1: 哎呀妈呀，二次扣帽子，乘以二。
3: 好吃懒做，
1: 乘以3，好吃懒做。
3: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
0: 知难而退有什么？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0: 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成就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您除了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的1629来搜索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追求更高清音质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里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即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了。希望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那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请来了两位非常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两位前辈。那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就女士优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叫做文海燕，是亿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是阿波罗林，澳洲广东工商联合会的会长，欢迎二位的到来。那现在接下来有请二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我们就女士优先好吗？
1: 谢谢一凡。
0: 我叫柯凡，
1: 柯凡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文海燕，英文叫 Mary。 现在是亿元公司的董事长。以前是在做金融行业的啦，最早的时候是在联邦银行做高级的客户经理。我想很
0: 高级客户经理，
1: 对对对，做 Premier Banking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会记得吧。所以是在金融行业比较久，现在呢就主要是做中澳的一些经贸的投资兼并的事情。
0: 那您来了，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也是
1: 是的，
0: 一个资深的老移民了，你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经验都很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产这一方面是吗？银行这一方面，
1: 这可以说的，对。
0: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您的经历。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阿波罗林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阿波罗林。今天很高兴向老板让我来上他电台这个节目。我上一次来上这个节目是在广东话的节目。那么今天上的是国语的节目。那么我先祝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提的我们说的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大家支持，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话也可以接受你们的批评。
0: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台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日子，以后的话我们会接听来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也是欢迎您啊，阿波罗林先生，欢迎二位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二位这30年左右的时间在澳洲的这样一些经历与发展好吗？那首先呀，就是说您二位最初在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二位至今就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呢？
1: 有的，肯定有的。对我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多了，但是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了，就是我当初刚刚来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卧龙岗，就住在卧龙岗那个就是比墨尔本还要安静的一个小镇。那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了解，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需要打一个的士回去住的地方。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打的士还要预约的，因为刚刚
0: 打的士还要预约吗？
1: 在那个地方要了，起码在30年前。
0: 长知识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到偏远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
1: 对，要预约的。然后因为没有预约，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站了1个多小时，就是的士经过招手他都不停。所以我就很奇怪，就走进去一个当时一个还在加班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这个，我看他的灯亮着，我就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是说你打的士你要预约的，你站在那里打是打不到的。 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心想这个地方有钱都叫不到车啊，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就是慢慢。

0: 那就了解了澳洲的各种的规矩，就是当然像在墨尔本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个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不需要预约，但是小的小镇什么的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直都记得
1: 啊。所以这个当时应该是挺慌的哈，觉得为什么出租车不停，然后打不到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该怎么回去了，还处于一个刚来澳洲、刚来墨尔本的阶段，所以让您记忆深刻哈。
0: 是的
1: 啊，那最后还是怎么着？那您没有预约是怎么回去的呢？
0: 他后来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帮我预约了
1: 啊。
0: 其实他还在加班呢，他因为是礼拜天的下午，就别的店都关门了。然后就他一个公司还亮着灯，然后我就去敲门，我说你可以帮一下我吗？然后他就告诉我，就你要预约，他就帮我约了个的士，然后他就把我载回去了。
1: 好的，好的，那真的的确换成谁都会记忆犹新的这个事儿。
0: 我看我一直会记得。
1: 那您呢？您这个阿波罗林，我称您是姓林吗？
2: 姓林，
1: 所以叫你林先生、林大哥，好吧？
2: 啊，可以，可以。
1: 那林大哥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些年当中就是记忆深刻、非常就是忘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各个方面都可以，感情呀、生活呀、工作呀都可以。
2: 啊，我来澳洲以后呢，不久我就参加社团，所以呢，在社团里面呢，接触到很多新闻媒体，所以我也是本身是新闻媒体的其中的一员。
1: 也算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
2: 我跟向老板是同一个媒体出来的。
1: 什么大那个？
2: 我们当时的那个是《新海桥报》。
1: 新海桥报，好。
2: 新海桥报是在 Victoria 是第一份中文的媒体报纸。后来我看到很多媒体啊，很多社团，他们能够在澳洲举行那个大型的演出，我觉得很羡慕，因为在国内一些演员来要大概有50多个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演出，也是在澳洲是很热烈的。墨尔本人很喜欢那种文艺方面的活动，
1: 艺术品，因为你说
2: 演出唱歌跳舞的这一些，
1: 还
2: 有戏剧啊，好像向老板也申请过几次来这里演出了，他的澳洲同乡会啊，他们也演出得很成功，所以我就很羡慕的这些。我所以来上海、北京跟其他省份，他们的文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广东人在这里时间最长？最早的那个广东人创立那个华人团体，那么广东人为什么不能来搞一次大型的演出呢？所以那么我就想，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先把那个让广东省也来墨尔本搞一场大型的演出。结果在那个亚运会在广州举行的前几个月，就把那个演出团体搞过来了，大概五十多个人，
0: 哇，那很不容易啊！
2: 演出团体很大的，然后呢，出席这一次的活动，大概也有550人，就是55桌了，
1: 500多人呀，
2: 550人就等于是55桌了，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基本上 Victoria 的华人团体，各个那个文艺团体啊，还有那个媒体啊，都有来出席，很多社团都来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一次活动很成功。因为我觉得要搞一出演出是很难的，因为
1: 是的，
2: 也涉及到那个签证的问题啊。涉及到来澳洲以后呢，吃住行啊，
1: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
2: 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那个活动，
0: 安全什么
2: 的，通常要那个会策划、会统筹，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有观众，
1: 是的，
2: 要有观众，观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国家一级演员来了几个，然后观众没有几个，人家就说不成功，
0: 对，没错。
2: 所以那么那天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演出厅里面都全部都爆满的，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华人是一个团，华人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1: 嗯，
2: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这一次活动，我能够联合Victoria那么多华人团体，
1: 嗯，
2: 大家来买票来进行来捧场，
1: 还是售票性质的，
2: 还是售票性质，
1: 所以那更难了，
2: 对对
1: 对吧？
2: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跟本地在演出不一样，本地演出你就是
0: 有本地的粉丝了，已经有
2: 本地的粉丝就够了，然后也不要不需要安排吃住行啊、礼物啊各方面。
1: 是的。
2: 那么国外来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是要
0: 安排
2: 的
0: 统筹。
1: 你甚至有些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呀或者什么的，您还要给人家安排一下，可能哎演出完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要去咱们墨尔本比较著名的地方啊或者景点什么走一走转一转的，是吧？
2: 这个要的，因为他们那么远来的，然后演出以后就没有去玩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对 对, 对，
1: 是的。
2: 那就是说我们出去国外搞商务活动啊或者是公务啊，也是顺便要去看看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1: 嗯，所以说很不容易，你要安排各种事情，而且以前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怎么办过这些东西，第一次是吗？
2: 第一次。
1: 嗯，然后
2: 那就说我参与那个办理演出的是有很多，但是还没有自己办了一次，所以我就想能够有自己来看看别人做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1: 嗯，
0: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 印象特别深刻，
1: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辛苦，然后
2: 对对对
1: 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然后这个满足感、成就感，让您
2: 满足感和成就感，
1: 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
2: 对对对，
1: 而且还是初到墨尔本是吗？那个时间
2: 大概有十几年了。来墨尔本十几年
1: 了，来墨尔本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是新的接触了一件事情，就像组织活动呀这些。
2: 对对，因为组织活动在墨尔本我参与是组织的很多，但是没有组织过那个从国内来演出，自己组织从国内来演出的。
0: 是的，
2: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
0: 比较
2: 难度，因为如果是在这里的那些专门组织那些花钱的那种活动哈，
0: 就很容易。
2: 他们就是来了几个演员、几个歌星而已，几个人而已，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来的是五十多个人，
0: 那统筹工作是很难的。
2: 对，
1: 是的，还要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还要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对，
2: 安全方面，保险呢、啊，各方面你都要帮他弄好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个林大哥，您刚才看介绍有说您是广东这个工商联合会的会长，然后咱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会办哪些方面的活动呢？
2: 我在这里广东工商联合会之前，我是办了一个叫广东总商会。
1: 嗯，
2: 那个大概也广东总商会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2: 现在
1: 还在吗？
2: 还在、那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到现在大概是十年差不多。
1: 嗯，
2: 那么我在想，就是说广东人在澳洲开创历史先河。
1: 嗯，
2: 因为那个巴拉那个那金矿啊，那些都是广东人来开始的，所以才有开始那个广东人的社团在澳洲。
1: 嗯，
2: 那么到所以呢，就是说同乡会是相当多，但是商会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乡会，为什么没有商会？那么我就想要办一个
1: 商会，
2: 广东人的商会，因为那个北京人还有上海人来的比较迟的，这些都已经有商会了，广东人就没有商会，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广东总商会。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办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我就觉得广东总商会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团很多社团都是自己做，不能够跟主流社会联合起来，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就是自己也是说自己的语言而已， 不能够跟那个英文方面他能够联合做一些主流社会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要搞一个能够带领融入主流社会的社团，
1: 对，嗯，
2: 所以呢，这个广东共生联合会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澳洲大学毕业的，还有处置学士、硕士学位的位置，所以呢，基本上英文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是可以的。
1: 嗯，
2: 那所以呢，我们的会里面呢，就是说，的会员或者是理事出去外面主流社会是能够跟人家打交道的，
1: 比较
2: 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的。嗯，
1: 比较更容易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2: 对对对 对, 对、
1: 嗯，传播咱们广东的文化，把他们就是用更标准或者更地道的英文来传播到当地人的社会当中去，
2: 把广东人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他们，
1: 嗯，
2: 让他们的那个主流社会跟那个不同民族的 multicultural 的习惯也传过我们，传给我们的那个。
0: 会员
2: 跟理事，
1: 就多元文化汇集到一起，混合起来，
2: 对对，能够混合起来。所以比如说你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
1: 对，
2: 他们的经营方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世界能够成为第一，为什么我们还做了那么久还能够达不到他们的那一种，所以他这一方面的呢，就通过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就互相了解，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比起犹太人还是差一些。
0: 他们比较精明一点。
2: 他们的集体力量。
0: 团结比较团结
2: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啊，还是需要更多像咱们林大哥这样的人，把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一下团结那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像林大哥这样广东的，把广东的人先团结起来，然后比如说北京的先团结北京的，上海的先团结上海的，然后这些商会都组成了自己的商会啊或者组织也好，这些会长的再团结起来，那我们整个中国人不就团结起来了嘛，是吧？
2: 对对对，
0: 是的，
1: 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林大哥，那我叫你文大姐可以吗？
0: 可以啊。
1: 那文大姐，文董事长，
0: 可以。
1: 那您这个亿元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像文大哥那个，刚才我们也聊，通过文大哥的介绍也了解了咱们的商会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办什么活动的。那咱们的公司呢，是主要做什么？
0: 我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股份控制有限公司了，是2014年成立的，
1: 也是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十年以上了。那个时候成立其实是跟澳洲本地的一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个叫做一个合作、对对对，当初是一个合股的公司，那么原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中澳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资源还有中国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当初我们都是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就是原则上呢，比方说像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奶粉不是很畅销吗？
1: A2 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为中国的这比较大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就是建立这个他们自己的灌自己的牌子的澳洲的农场，澳洲的奶牛，这样子帮他们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奶粉厂啊，不管是贴牌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就自己找农场，自己有这个生产线给它生产出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1: 一项业务，
0: 一项业务，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澳企业的对接吧。
1: 那您应该就是之前如果认识林大哥的话，就认识更多像林大哥这种就是各种商会的会长的话，那您这个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做，是不是？
0: 哦，那林大哥我们都认识的。
1: 认识的是吗？我就说嘛，不应该不认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全是来这儿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您二位私底下以前也有过合作，对不对？
0: 合作生意合作倒谈不上，但是就是说以前在社团里就是说 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跟你们向总也是真的是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1: 和向总、
0: 以前是你们华夏传媒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最早呢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服务 retailer， 就是社区的每个老百姓的，就是凡是要贷款买房子的他都可以找到我、那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比较早的，应该是应该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是叫 mobile lending， 就是移动流贷款经理，那个时候大银行这样的经理出来还没有的，就一些小公司、
1: 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就是领域吧，
0: 对对对，
1: 能说是
0: 因为
1: 方式，
0: 因为大银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涉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1: 消费习惯、
0: 消费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 ethic，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金钱的管理的能力啊，这种观念那么强，他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也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吧，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勤奋，
1: 也离不开您的努力，肯定、
0: 也在各大媒体朋友的支持，尤其是你们华夏传媒，那个时候我们是手牵手的、所以刚才林大哥讲，他说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一次，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办过那么多的，跟向总一起办过那么多的、项目，比方说零八年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聚了一堂在 Boxhill 汤后，但是那种就不大记得，因为很多啊、真的是很多。
1: 林大哥也是嘛，也是对，就是这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0: 他那次可能不在，要不然我们是你们华夏传媒帮助林大哥有在吗？在 Boxhill 汤后，就是零八年八月八号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向总就是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起观看开幕式，一起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主场，我们联邦银行是主场主要的赞助商吧，然后就是你们华夏媒体主办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社区参与还是很多的啊，各种社团大家都认识，就是因为你民生的嘛总是离不开人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人也离不开金融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1: 是
0: 就是服务老百姓，只不过是以前呢我做的就是服务的是居民，就是个人化的，现在就是比较企业化
1: to business to be 的这种，
0: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做两国企业之间的对接吧，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停止了两三年，因为走不出去，然后各种政策的这个变化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去年我十多年没有回去中国，回去了一次，那么见了很多亲戚朋友，然后然后疫情之后我看就是全世界经济都在翻盘，然后大家也在寻找这个机会，
1: 新的契机，
0: 新的契机，然后所以说那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啊、比方说像你们华夏传媒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企业，
1: 是的，坚持了三十年，
0: 坚持了三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对，
0: 那像这种资源其实就是如果不利用起来也是很浪费的，你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做了也就做了，对吧？做了我们社区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你不做的话那他也就放
1: 在消失了，
0: 就消失了。
1: 对，我们能坚持这么久也是离不开像您 像林大哥这样的企业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三十年的不离不弃，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也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或者干嘛
0: 的，
1: 就停了一段时间的直播，也是刚刚恢复 的，所以刚刚恢复之后，在上周开始啊，上周开始我们就正值我们三十周岁的生日嘛，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吧，就说创始人，华夏的创始人向总呢是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想汇聚各类就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咱们华夏的直播间，然后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经历或者经验什么的。所以今天荣幸的请到了二位，那二位也都是算是来到这三十年或三十年以上的老移民了。那如果想让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 或者说这些年的这么一个拼搏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选出哪三个词来形容呢？这是我们对每一位嘉宾都会提的问题。对，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种拼搏的过程和经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说拼搏、学习、努力、坚持之类这样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就是不同吧，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体验都不同。那您二位呢？
0: 我的话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移民，你到另外一片你自己不熟悉的土地上，
1: 嗯，
0: 首先你必须要勇敢。
1: 勇敢，第一个词，勇敢。
0: 你必须要勇敢。如果你不勇敢，你不敢去尝试啊，或者是猥琐，
1: 嗯，
0: 那你就适合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1: 舒适区。
0: 舒适区就就比较难以见识到另外一个美丽哈。第二个嘛，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好学、学习、坚持都可以，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来了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你肯定要学习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中国人到了澳洲，你要学习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到了中国，那你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就像这次贾康哥去了中国，
1: 嗯，
0: 你看他这么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多么的开放，多么的这个包容、兼容啊。所以第三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包容。其实我觉得一个移民，
1: 嗯，
0: 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就好像我刚才说，一个多小时打不到那个的士车，然后你就被这个事情给挫败，就要回去了。我当时那个是唯一一次我到了国外想回国的经验，就是那一次。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唯一的一个事情让我产生的说，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去了。
1: 嗯，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那个地方当地的这样一个习惯吧。
0: 对，
1: 不能说是政策，就是人们习惯提前预约。
0: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澳洲每个地方都要预约，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小镇它需要，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因这个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个，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好学，兼容，就是包容，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好，
1: 那三个词就是包
0: 容、勇敢、
1: 好学、
0: 包容。
1: 嗯，那三个词体现了人生不同的哲理啊。勇敢就是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追求。你如果连付出都不愿意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付出的话，那就已经在起点就已经失败了。
0: 是的。
1: 然后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嘛。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需求。
0: 是的。
1: 可能是生活经验上的，也可能是在各个你像我们
0: 方面。对
1: 对，是的。就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学一些新的科技，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出现一款新的什么东西
0: 的
1: 是吧？所以学习
0: 点外卖，到中国点外卖，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毕竟需求，
0: 你如果没有回去过的话也需要学的。
1: 对，需求量太大了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包容。
0: 对，
1: 学会包容了别人之后，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0: 没
1: 有那么多在意的事情了，没有那么多让我难过的事情了，可能就更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包容它了，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0: 嗯，
1: 非常有意义的三个词。那林大哥呢，您呢，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
2: 我觉得澳洲华人对经济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咱们华人群体对澳洲的经济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那么从政治来说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2: 所以呢就说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会重视澳洲的政治参与，澳洲的主流社会参政议政。
1: 嗯，那您形容一下自己在这过往的30年左右的表现吧，或者说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会用什么句子或者词来形容呢？
2: 培养年轻人。
1: 嗯，
0: 你30年都在培养年轻人吗？
2: 不是30年培养年轻人，因为30年有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1: 说白了也是要学习。
2: 对，还是要学习。我不同阶段我都是不同的学习。
1: 是的。
2: 但是学习以后呢，要继续到主流社会，比方说你要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年纪有点大了。
0: 嗯，
2: 那么就这样，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来
1: 哦，
2: 没有来培养我们，
1: 我懂您的意思
2: 了，你要自己来摸索、
1: 嗯、
2: 那么现在摸索的有经验了、
1: 嗯、要传递下去，
2: 要传给后一
0: 代
2: 后一代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龄以后，我们不能再拼了、
1: 嗯、
2: 不能再拼了，传给后代，让后代少走那个弯路，
1: 是的、
2: 嗯、
1: 就是把我们的经验
2: 经
1: 历以及得到的一些成就然后传递下去，
2: 对对，
1: 一代一代的
2: 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讲述在这个主流社会要生活、
1: 嗯、
2: 要长征益政的一些秘诀，
1: 嗯，而且让后面的每一代人的起点都会比上一代更高。
2: 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只有起点更高了，他们达到的成就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就更进一步。
2: 对，因为、嗯、因为我们华人在这里算是华人的语言只是处华人的语言只是处于英文而已、
1: 嗯、
2: 那么华人的语言是排第二，第一是英文，第二就是华人，
1: 就是中文，我们的中文。
2: 对，
1: 对，
2: 我们的中文就是在澳洲人口是排第二的、
1: 嗯、
2: 那么排第二的话呢长征益政呢是很薄弱的、
1: 嗯嗯、
2: 所以呢就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别人，
1: 决定不了的，
2: 我们决定不了、嗯、就是长征益政太薄弱了，国家的那种政策各方面呢最终的决定权是犹太人，
0: 嗯
1: 嗯，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对对对，
0: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嗯，所以就是能把二位请过来，就是像二位这样的更多在不同领域的这种精英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在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吧，就是奋斗史，学到更多的经验，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好呀，还是自身也好，就能够更好的提高，是吗？
0: 嗯，是的。
1: 嗯啊，好，感谢您啊。看来那个林大哥说了半天，也只是就是说不出来太多的词语，但是可以用一段话来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就是回顾这么久，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说像咱们这个文大姐也给咱们讲述了，也不用我问了，就讲述了与华夏相遇的过程呀，以及在这个些年当中，你让您难忘的事情什么的都讲过来了。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您对自己现在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之后，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呀，或者说愿想呢？
0: 啊，
1: 就展望一下未来。
0: 未来的期待，
1: 嗯，
0: 那么这点就可以刚才跟这个林大哥讲的那个话就是可以相结合一下，
1: 嗯，
0: 因为那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嗯、
0: 我们是在这边深耕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有我们积累的这个资源人脉还有经验，那当然了你跟不同文化的人群打交道是需要就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1: 是的，
0: 跟经验了，就很多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现在就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留下来的经验呢、
1: 嗯，
0: 就是可以继续为后一代为华人社区为对我自己来说，为了中澳的这个经贸，
1: 嗯
0: 啊，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之间再做一点贡献喽，就作为这个搭上这个桥梁。啊，因为我们在这边住的久的人就你就了解他们的文化嘛，
1: 嗯，
0: 对，了解本地的政策法律社规，然后这个你能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份贡献了啊、
1: 嗯、
0: 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就是做生意都一样的，政治、
1: 嗯、
0: 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嘛，
1: 嗯，就是希望把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不管是人脉上的资源呀还是项目上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然后能够做到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吗？
0: 是的，也是，是的，对，
1: 嗯，那林大哥您呢，您对未来会有什么展望吗？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商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做越来越多的什么事情，还是说希望自己还会再建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商会什么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我希望我们的商会就是说继续能够带领新的人 融入这个主流社会。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我们商会的会员，就是我一个开国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那么郑和下西洋到澳洲以后，到西方国家以后呢，他中间他停了，他没有继续，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来
1: 郑和下西洋的延续，
2: 延续来做好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1: 或
2: 者共享。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子子孙孙都是来做
1: 这以经济贸易这一方面的，
2: 经济贸易方面的。那么我相信比以后比郑和下西洋做得更好。
0: 嗯，是的，这个很同意。
1: 嗯，那看来这个文董事长文大姐和林大哥之间私下里这个贸易往来应该挺多的，就是这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希望您二位能够像您二位说的似的，就是共同努力啊，让我们更多的未来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用得上您二位的经验，然后少走一些弯路，为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0: 谢谢，
1: 非常感谢你们啊。
0: 会的。
1: 嗯，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华夏重新开播来的。今天我想想啊，您是我们采访的第13位和第14位嘉宾了。那我们华夏也30岁的生日了，正是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哈。那您二位想对我们华夏未来有哪些希望或者说祝福呢？
0: 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贾康哥。
1: 贾康哥有刷到那些就是在各种 APP 上呀，那些小自媒体的软件上呀，有看到他的这个中国行。嗯，
0: 哦，
1: 听说他的这一个中国行呀，就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当地人的对中国的看法。
0: 是的，没错。嗯，而且他自己涨粉200万，在这个中国行当中，
1: 全网涨粉200万。
0: 对，那我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来说，他因为他自己才20岁，而且他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本来是没有机会关注了。就是我儿子的是他一开始的老粉，关注他了，一开始我还不让他看的，但是从他这次中国行，然后他现在带火这个重庆荣昌的这个行，我觉得其实你们华夏也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了解。只不过呢，像他当然就是说，说了，我现在不是说的是贾康哥，是说那个荣昌鲁娥哥，就是现在鲁娥哥不是很出名了吗？现在他就变成这个四川重庆荣昌的这个全球文化推广大使了。那他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荣昌哥他有一个这么赤诚的心啊，在全网下面3800万粉丝的直播镜头下在那里跳舞。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我同是华夏人，皆为荣昌鲁娥哥，就是我觉得就是华夏其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就像林大哥一样，你是有心推广那个广东商会的文化，那我们都是中国炎黄子孙人，我们都是华夏人。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这个荣昌鲁娥哥的。他现在就把荣昌就带火了，现在荣昌里这个什么书记啊，都在这里跳舞啊，都在做文艺，都在搞那些事情，这些流量他们就接住了。
1: 那我们华夏一定会朝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你也知道做这些活动都需要团队啊，需要资金，所以我在这里帮我们的项总说一句啊，我们华夏也希望更多的像这个文大姐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然后不仅在给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赞助，这样的话我们华夏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些事情，好吗，文大姐？
0: 我听说夏总，
1: 开个玩笑，
0: 我听说夏总就是因为回来以后这个电台的话，这个对政府的支撑，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阵地了。当然是能够支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很支持的。
1: 行，那感谢您啊，这是您对我们华夏的未来的一个祝福吧。
0: 是的，
1: 一个希冀再加一个祝福。
0: 是的。
1: 那林大哥，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未来说的吗？
2: 我就觉得华夏以前很长时间都做得很好的，就是 COVID-19 以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 那么我说认为现在呢可以，因为现在利用微信的话看的人很多，能不能做一些节目嘛，发在微信里面，比较因为微信看微信的人很多，然后看以后呢，人有的人也会留下一些评论，这样的话呢就会改进那个发展，这就改进发展，
0: 自媒体。
1: 可以，
0: 那个意思就是自媒体，
1: 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是吗？
2: 对，
1: 可以，我们华夏就会在未来一步一步填补这种像什么微信视频号呀，各个不同平台的空缺。那现在我们向总有自己的视频号，就像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向总会把我们中间的点点滴滴呀，自己会刚才他就在偷拍我们了，然后传到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去，然后我们华夏的官方，就是咱们官方也会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填满的这些平台，我们会慢慢的都搞起来的，因为毕竟疫情刚过嘛，我们华夏恢复直播，今天这次也只是第二周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像林大哥说的似的，把这个华夏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就是非常感谢华夏，就是在恢复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欢庆30周年的时候，就是也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当然就是林大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吧，就是把我们就邀请来，就是还是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愿意支持华夏的，当然。
1: 那谢谢您二位的支持，毕竟今天还在放假嘛，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吧？能把您二位请过来，也是能够感受到您二位对我们华夏有很大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的，不然的话谁会浪费自己的假期，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又没有工资拿，然后去到一个，您二位住哪儿啊？远吗？
0: 我住得很远的，要一个多小时。
1: 要一个多小时呢？
0: 我住在 Mornington 半岛。
1: 那您真的是辛苦了。
2: Mornington 就是买农场就可以买在 Mornington 了。
0: 是的。
2: Mornington 它已经成一个小镇买，买那个农场在那里，很好。
0: 农场或者海边别墅。
2: 对，
0: 海边别墅。
1: 当时买的时候贵吗？
0: 也挺贵的。
1: 也挺贵的，现在更贵了。
0: 现在更贵了，对。
2: 你是别墅还是农场？
0: 我们是别墅，海边
2: 别墅，
0: 对。
2: 那个地方很漂亮。
0: 因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区的那种别墅，人都要跑出去喂这个空气，所以我们那边就涨了。之前其实，也比较普通吧，就是也不是普通，就是说。不是说那么贵，但是这个疫情反而就把它的价钱给抬高了。就是因为海边就空气好嘛。
2: 我们商会有一个人，他买了四个农场在 Mornington。
0: 是吧？那边就是骑马啦，下海啦，
2: 还有一个
0: 抓龙虾啦，
2: 还有一个航空的俱乐部。
0: 对对对，
2: 航空俱乐部。
0: 对对对，
1: 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您二位的过往，以及对我们华夏传媒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希冀。那也不要忘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守候在我们1629前面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您二位对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送上一句祝福吧。
0: 那就。其实刚才说华夏的话，我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是希望华夏继续再接再厉，砥砺前行，及时培养合适的下一代接班人，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把华夏传媒对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命做到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然后对收机前的听众的话，我想就是一样了，就是你我同是华夏人啊，皆为龙唱乳鹅歌，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华人都可以这么做的。
1: 就是一个对全体咱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希冀，
0: 一个也是一个勉励吧。
1: 好，那林大哥，
2: 我就觉得让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华夏，让华夏造就新人，
1: 然后
2: 前进，
1: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华夏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弥补自己就是想要知道的领域，但是却没有无处去了解的，没有方式去了解的这么一个愿想。
0: 是的。
1: 那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感谢二位对华夏以及对我们华夏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华夏会正是因为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从我们节目当中来得到更多学到更多的知识的。感谢二位。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把二位请进我们华夏节目的直播间，不仅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档节目，或许我们以后有其他的节目的话，能让二位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更多的经历，以及更多的您二位在自己领域的这样一个成就。因为现在好像就这种您二位应该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是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的，就是哪方面的贸易的，
0: 对，
1: 但是属于贸易领域，
2: 贸易
0: 的，
1: 这个是永远咱们中澳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
0: 是的，没错。尤其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一搞，
1: 是的，
0: 这个去美化，其实到澳洲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上面的技能，希望您二位能够有。能够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传授更多好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2: 现在澳洲是一个机会，
0: 现在
2: 这个是这个好机会，
0: 千载难逢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的。
2: 你看一个机会，你看要多打了这中澳贸易战的打了七年，对不对？那么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已经差不多十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
0: 是，没错。
1: 好，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哈，在这个领域的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非常感谢二位，非常感谢我们文大姐、文董事长以及林大哥、林会长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还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感谢二位的支持，希望二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夏，然后我们华夏也会像二位说的那样越做越好，把各个领域以及各个短视频，像林大哥刚才提到的咱们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这方面，我们争取全都给弥补过来。
0: 也再次谢谢华夏的邀请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做越好。
1: 好，谢谢二位
0: 年轻的学业。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哈，现在是晚上的5:53，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
0: 再见，再见，
2: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1: 那我们
0: 复活节快乐。
1: 对，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说了，也祝二位我们节日快乐哈。然后天天开心，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0: 也一样，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声音，来自大山深处，来自乡野田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稀有剧种。
1: 我的嗓门是杠杠杠，三女帝王来主何事
0: 吧。古韵虽稀，却承载着浓浓的乡音，珍视经典方能闪耀今日华章。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四月特别策划，古韵牺牲真要华章，稀有剧种展播系列节目，让我们在这里听见非遗，留住乡愁。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下午2点，主持人董浩带你走进稀有剧种的精彩世界。古韵虽稀，声震寰宇。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瑶瑶，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3: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离职了？
2: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谁离职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处境太艰难了。
3: 你艰难在哪儿啊？
2: 你给我评评理啊！
3: 啊，
2: 就我现在在我家的家庭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3: 等，我印象当中你这地位就不高，怎么还又一落千丈了呢？
2: 哎，我们家多了一只猫。我跟你讲，这有了猫以后啊，我的位置是直线下降。
3: 嗯，
2: 我现在已经给我家庭排好了排名。
3: 哦，你排的是啥？
2: 第一名我妈，第二名我媳妇儿，第三名我爸。

0: 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1: 我正养活一狗熊
0: 啊。
1: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0: 看起来您不如我。
1: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1: 可以。
0: 鹦大哥。
1: 哎，鹦大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1: 鹦鹉说什么？
0: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1: 有点意思。
0: 唐杰忠高兴啊。
1: 那是啊。
0: 后面的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唐大师你好啊。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1: 哇，这都神了。
0: 唐杰忠啊，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还用
0: 说？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1: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0: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1: 卖了？
0: 卖，买了一条狼狗。
1: 哎
0: 啊，
1: 市里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啊？
0: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 狗叫还带鼓点呢。
0: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1: 嗯，那是怕狗咬着。
0: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
1: 了。好，瞧瞧你们给人家吓的。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1: 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这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0: 这猴好玩啊。
1: 还好玩呢。
0: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1: 哎，嗯、
0: 啊，怎么了？
1: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0: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的显得谦虚啊。
1: 没听说过。
0: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1: 这猴还瞧电视？
0: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是他主演的呀？
0: 动物世界。
1: 对，自己瞧自己。
0: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镜头啊？
0: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啊、
0: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 那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没法不黑呀、
0: 啊！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 对对对，行行行行行行，
0: 好玩好玩！
1: 行行行行，你爱人就不管呢、啊？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
1: 为什么离婚呢？
0: 因为这个猴叔。
1: 哦，因为他
0: 可不是吗？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 是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哦，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密芯给拔了。
1: 嘿嘿，这猴多可恨！
0: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1: 嗯、
0: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刚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呲牙翻一个跟斗，扭头你就跑啊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呢。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哎，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1: 多危险啊，
0: 亏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哈，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
1: 哦，
0: 上来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
6: 嗯，
5: 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在家里地位如何？
6: 哎呀，我在家里呢，其实是我妈说了算
5: 啊。
6: 你看啊，我妈天天嫌我爸懒，说这吃完饭啊，你就往沙发那儿一躺，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服。我爸呢就嫌我妈，哎呀，太唠叨，一件事儿啊能说800遍，俩人天天斗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真生气过。
5: 哎，其实这是正常夫妻的日常，
6: 嗯，
5: 打是亲，骂是爱嘛。
6: 哎，有一回啊，我妈呀让我爸去买菜，特意嘱咐了，说买点新鲜的青菜，别买那蔫了吧唧的，再买块豆腐啊，要嫩的啊。
5: 挺细致。
6: 对呀，然后呢我爸就满口答应了，结果逛了一圈菜市场，光顾着跟大爷下棋了，菜是买回来了，青菜呀全是蔫儿的，这豆腐啊都快成豆腐干了，
5: 这肯定得挨批评了。
6: 对呀，这我妈一看刚要发火，我爸就赶紧递上了一杯热水，笑脸相迎地说，老婆你看这青菜虽然蔫儿，但是啊它没打农药啊，纯天然，你看这豆腐老的香，炖着好吃，我这也是特意给你挑的。
5: 哎呀，不得不说你爸爸在这个两口子之间还是处理的相当到位。
6: 哎，
5: 有点唐军和王明的风范了，他们俩把这夫妻之间处理的就挺到位。
7: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容易。
8: 是，
7: 说实在的啊，
8: 嗯嗯，
7: 不但嘴皮子利索，
8: 对，
7: 眼力还得好。
8: 是吗？
7: 我这眼力就好。
8: 哦，怎么好法？
7: 在这样的剧场，
8: 嗯，
7: 你别看1000多人，
8: 嗯，
7: 只要有男同胞的地方，我就能看出来哪位男同胞在家里怕媳妇儿，
8: 是不是
7: 啊？啊
8: 这么着吧，啊，麻烦您在这儿给看看哪位男同胞在家里怕媳妇儿。
7: 在这儿看看
8: 啊，
7: 看可是看呐啊，
8: 嗯，
7: 我要看出来
8: 啊，
7: 我别指具体是哪位
8: 哦，
7: 我就跟您暗示一下怎么样？
8: 那可以，
7: 那我就在这儿看看
8: 啊。您先看，
7: 我看看啊，看出来了，
8: 哪位？
7: 那位吗？
8: 哪位？
7: 那位
8: 到底哪位？
7: 就那位穿游泳裤衩那位。
8: 这天有个穿游泳裤衩的吗？
7: 你那叫废话
8: 啊！
7: 你那叫缺德。
8: 怎么缺德？
7: 你让我在这儿看
8: 啊，
7: 我敢看吗？
8: 嗯，
7: 都是我们亲人解放军
8: 啊，
7: 我看出来哪位哪位面子上也不好看的是吧？
8: 没那本事，
7: 你跟我呛火，
8: 没那能耐，
7: 看不起我。
8: 对，
7: 我要看出来怎么办？
8: 看出来我当场拜你为师，
7: 收你这小徒弟。
8: 可以，你先看着你。
7: 我看看啊、
8: 哎、
7: 我仔细的看一看，
8: 嗯，
7: 我非得看出一辈来。我看看，我打这头开始、啊、我好好看看啊。
8: 我就不信这个，有这本事，哼。

0: 啊，要说看我还真看出一位来。
1: 哪位？
0: 你。
1: 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0: 你不承认不行。
1: 嗯，
0: 我专门研究这个。
1: 研究什么？
0: 研究怕媳妇儿。
1: 哦，
0: 怕媳妇儿又叫怕老婆。
1: 嗯，
0: 怕老婆也叫怕媳妇儿。
1: 哦，
0: 文词儿叫惧内。
1: 嗯，
0: 现代化叫气管炎。
1: 啊，
0: 说句我们天津外的话，
1: 那叫
0: 怕坡。这是他的题目。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内容啊。
1: 内容有多广？
0: 内容广泛。
1: 哦，
0: 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
1: 嗯，
0: 概括的说，怕媳妇儿的现象
1: 啊，
0: 古今中外，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肯定会有。
1: 哦，
0: 随着社会的变革，
1: 嗯，
0: 怕媳妇儿这支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巩固提高，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时起彼伏，
1: 啊，
0: 一浪高。
1: 学问都用这儿了，你看。
0: 这是它的内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种类啊。
1: 哦，有多少种？
0: 典型的三大怕。
1: 哪三大怕？
0: 第一种是模样怕。
1: 模样怕。
0: 第二种金钱怕。
1: 第三种
0: 岁数怕。
1: 这三大怕。
0: 对对对。
1: 您具体举个例子说说。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咱就拿你举个例子吧。
1: 那可以。
0: 说你跟你媳妇儿比呀。
1: 啊。
0: 你媳妇儿长得比你好。
1: 长得比我好。
0: 嗯嗯。
1: 有多好？
0: 多。就是长得漂亮。
1: 漂亮
0: 啊，
1: 多漂亮，
0: 非得说说你就长多漂亮。
1: 说说。
0: 就是长得俊呢。
1: 哦，俊
0: 啊。哈哈，
1: 多俊。
0: 非得说说你媳妇儿长多俊。
1: 就说说嘛。
0: 你媳妇儿长得是又细又白。
1: 哦，
0: 黑头发，白脸蛋，细眉毛，大眼睛。
1: 嗯，
0: 长眼毛，双眼皮，通关鼻俩小嘴，一口小白牙，俩大酒窝，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杨柳细腰，能唱歌会跳舞。这是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真有这样媳妇儿
0: 啊，
1: 我怕她一辈子我都认了。
0: 你看见什么了？你怕她一辈子？
1: 不是多好啊。
0: 这不给你举个例子吗？
1: 哦，不是真的。
0: 你看你这模样，你让各位朋友看看
1: 啊，
0: 脸跟那橘子皮似的。
1: 怎么说话？
0: 你长得不好，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哎，
1: 还有什么岁数怕？
0: 岁数怕。
1: 嗯，
0: 咱还拿你举例子吧。
1: 那可以。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38。
0: 38岁。
1: 嗯，
0: 看着不像38的。
1: 那我像
0: 48的。
1: 老，
0: 你长得老型啊。
1: 哦，
0: 你媳妇儿今年35岁。
1: 嗯，
0: 猛一看呢
1: 啊，
0: 也就像30刚出头的。
1: 你看绍兴，
0: 你们俩人不允许遛马路。
1: 我们非遛马路。
0: 老远一看
1: 啊，
0: 爷儿俩。
1: 爷儿俩像话。
0: 这是岁数怕。
1: 哦，还有什么地位怕？
0: 就是地位有高有低呀。
1: 怎么个高低法？
0: 咱还拿你举例子。
1: 啊，可以。
0: 说你媳妇儿他们家都在大部门工作。
1: 都在什么部门？
0: 爸爸是董事长。
1: 哦，
0: 伯伯是院长。
1: 嗯，
0: 舅舅是所长，二姨是处长。
1: 嚯，四长。
0: 就是
1: 我。
0: 你们家也不错。
1: 我们家也四长。
0: 你们家四麦。
1: 四麦。
0: 你爸爸是卖菜蹬三轮。
1: 嗯，
0: 你伯伯卖小鱼儿，你舅舅卖花盆儿，你二姨卖果仁儿。
1: 我们一家子个体户，
0: 个体劳动者，小本经营，自负盈亏。
1: 对，
0: 这个地位不会相等。
1: 是，
0: 这是地位怕。
1: 哦，您刚才说这三大怕
0: 啊，
1: 什么模样怕
0: 啊，
1: 岁数怕，地位怕
0: 啊啊。
1: 滔滔不绝，
0: 介绍完了，
1: 言论已毕，
0: 一片红论。
1: 我奉送您四个大字，
0: 那是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我跟你说
0: 啊，
1: 夫妻之间谈不上谁怕谁。
0: 嗯，
1: 您就拿我来说吧。
0: 哦哦，
1: 这我爱人在外边干了一天活，累了。
0: 啊，
1: 回到家里来，家务活都我包了。
0: 哦，
1: 我是有病不舒服。
0: 嗯，
1: 他一口汤一口药的喂我。
0: 哦，
1: 街坊四邻看见我们俩，
0: 嗯，
1: 小两口真是一对儿的，
0: 一对儿
1: 鸳鸯。
0: 都说你们俩是一对儿什么
1: 鸳鸯啊？
0: 我看不像，
1: 我像
0: 秃尾巴鹌鹑，
1: 不是秃尾巴。
0: 我知道你说的那是社会的大道理。
1: 对呀、
0: 社会上实际不这样。
1: 什么样？
0: 实际上我们家有问题，你知道吗？
1: 什么问题？
0: 就有这怕的问题。
1: 谁呀、
0: 我怕。
1: 你怕媳妇儿、怕老婆，怕婆。对了，
0: 怕媳妇儿怎么了？
1: 啊，
0: 怕媳妇儿不寒碜呢。
1: 嗯，
0: 我这不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我很坦率的承认，我本人就是怕媳妇儿队伍当中光荣而伟大的一份子。
1: 就别宣誓了。
0: 你猜我是哪种怕？
1: 你呀、甭问了
0: 啊，
1: 模样怕。
0: 模样怕不对。
1: 小眼儿模样怕。
0: 模样怕不对。
1: 不对
0: 啊，
1: 那就岁数怕。
0: 岁数怕不对。
1: 地位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挨什么？
0: 我逗你玩，
1: 我用你逗我玩。
0: 接着猜。
1: 不猜了，
0: 不猜了。我告诉你，我不是模样怕
1: 啊，
0: 不是岁数怕，不是地位怕，
1: 那您是
0: 单粒的一种。
1: 哪种怕？
0: 遗传怕。
1: 怎么个遗传怕呢？
0: 不懂，
1: 不懂。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我怕我媳妇儿。
1: 您看我这怕媳妇儿也带传辈儿的，
0: 染爷
1: 就别染爷了。你
0: 这茬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儿。
1: 是吗？
0: 我媳妇儿多厉害呀、我媳妇儿天天跟我掐架，不是打架呀，
1: 你说清楚。
0: 天天跟我打架。这不昨天跟我打起来了。
1: 是吗？
0: 昨天公休。公休早晨起来咱干活没错。干得我是满头大汗。
1: 哦，
0: 你再看我媳妇儿。坐在床上，手里头打着毛活，嘴里还不闲着，
1: 说什么
0: 什么都有啊。张不长理不短，三个蛤蟆五个眼，小姑子长婆婆短，我们儿子屁股后头长快癣。
1: 什么呀，
0: 好容易吃饭了这才不言语。
1: 哦，
0: 盛饭是我的活。
1: 对呀、
0: 端菜咱也干。
1: 这干嘛？
0: 花花花。
1: 不您先等会儿。你们家还养猫了？
0: 我们家养猫干嘛？
1: 你这花是怎么回事？
0: 花是我叫我媳妇儿啊。
1: 要也是，你媳妇儿干嘛起个猫名字？
0: 哦，你媳妇儿起狗名字。
1: 不吃亏。我问你，这花是怎么回事？
0: 花是我叫我媳妇儿啊。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姓花。
0: 我媳妇儿姓鲍。
1: 怎么称呼？
0: 叫蜜花。
1: 爆米花啊。
0: 你别连着叫，
1: 你没正形。
0: 怎么意思？
1: 要你叫人小豹
0: 啊、
1: 要不叫蜜花
0: 啊、
1: 没像你的
0: 花。我是这模样吗？我
1: 你就这模样。
0: 你不懂。你不懂。这都2002年了，21世纪。
1: 哦，
0: 仨字俩字那玩意儿不行。免去前面这俩字，就叫后面一个字花。这表示我对我爱人他老人家的尊敬，是不是？
1: 要说你爱人把你拉扯这么大也是不容易啊。
0: 你起哄是咋？别跟人起哄。
1: 说
0: 花。
1: 你
0: 慢慢吃着。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们同事小张要结婚，咱商量商量给多少钱。两句话就能商量。
1: 就是
0: 他不商量
1: 干嘛？
0: 俩眼一瞪，这么大个。
1: 嚯，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洗衣机，你别跟我们来劲
1: 啊！你先等会儿
0: 啊！
1: 这洗衣机是怎么回事？
0: 洗衣机是我外号。
1: 你外号洗衣机，长得像洗衣机。
0: 我长得像吸尘器。
1: 吸尘器我干嘛？我问你洗衣机。
0: 洗衣机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我媳妇儿规定，我们家的衣服我洗，天天洗就得天天晾。
1: 对，
0: 我们那街坊邻居老看见我晾衣服，故此人送外号洗衣机。
1: 哦，咱俩握握手。
0: 你也洗衣机？
1: 我洗衣粉。废话，咱俩一配套，你洗去吧。你
0: 跟你配着套？
1: 是
0: 别跟你起哄。
1: 行，接着说。
0: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洗衣粉，你看乱了不是？
1: 洗衣机，
0: 别老跟着起哄。
1: 行，您接着说。
0: 我告诉你 洗衣机，你别跟我来这套。4000字你别跟我提。我说不跟你提不行，对不对？
1: 就是，
0: 咱结婚的时候人家小张给咱200块钱。现在人家结婚了最少给人200块钱。
1: 对，
0: 掏200块钱，200块钱 没有。
1: 嗯，
0: 当初200块钱借我了吗？
1: 啊，
0: 没钱没关系，你不会外边借去？借完借姑奶奶不还？
1: 耶，
0: 他不还。
1: 嗯，
0: 当时我听到这，腾，我火上来了，
1: 是得急，
0: 唰，
1: 怎么样？
0: 我自己又压下去了。
1: 还够快的，
0: 这事儿不能着急，
1: 对，
0: 你得好好商量，是吧？
1: 慢慢说。
0: 我说花儿，
1: 嗯，
0: 这200块钱不算你给，
1: 嗯，
0: 算你借给我的，行不行？
1: 嗯，
0: 从明天吃皮鞋我不买了，
1: 哦，
0: 早点我不吃了，
1: 嗯，
0: 我把这200块钱给你省出来，你看行不行？
1: 就是，
0: 我告诉你呀，啊，奶，嗯，吃不吃，奶穿不穿，你看行吗？
1: 嗯，
0: 不行，你跟我离婚。
1: 耶，
0: 这就离婚？
1: 你看，
0: 急得急了，谁都有脾气。
1: 就是，
0: 我是左右开弓，啪啪俩大嘴巴，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这。
0: 目前我还不敢，
1: 我看你也不敢。
0: 我打完他，我央给他呀，
1: 啊！求求他吧，
0: 儿花，
1: 嗯，
0: 花，你看我自己也惩罚完我自己了，
1: 嗯，
0: 你先把那200块钱给我行不行？
1: 就是，
0: 人家没理我，
1: 干嘛？
0: 一扭脸唱上了，
1: 嗯，
0: 春季到来露满窗，大姑娘窗前绣鸳鸯，这叫蔫坏损。
1: 嗯，
0: 我懂，我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 嗯，
0: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趁他脸冲那边，脚底一使劲啊，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那儿了，
1: 这
0: 跪那儿了。
1: 干嘛？
0: 我老拿这手治他，
1: 还治人家呢。
0: 四跪会的，我们都跪下，都服软了。
1: 啊，
0: 一般我们搀起来商商量，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人家一推门出去了。
1: 哦，
0: 你说我跪那儿，我起来不起来啊？
1: 你呀，
0: 啊，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了。
1: 你干嘛起来？
0: 我不起来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让你爸爸看见了。
0: 我爸爸一进门就火了。
1: 哦。
0: 哎呀，好宝贝儿，基本功又练上了啊！快起来吧，这么大个子，不嫌没羞没臊。
1: 嗯，
0: 你看街坊邻居哪家跟你们似的，成天到晚鸡吵鹅斗，这是过日子吗？
1: 嗯，
0: 当然那阵我就说你别娶她，别娶她，咱们家后悔了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嗯，
0: 对不对？不听老人话，后悔吧？这200块钱拿不出来，我都替你寒碜呢。
1: 就是
0: 不200块钱吗？
1: 啊，
0: 不没的。我给了，
1: 快谢谢你爸爸。
0: 你先甭谢，
1: 干嘛？
0: 我再请示请示你妈去。
1: 他也怕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瑶瑶，我跟你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怎么啦？
2: 我发现了，全天下的妈妈有一个统一的技能。
3: 什么技能？
2: 双重标准。
3: 怎么个双重法啊？
2: 比如说我熬夜，我妈就说天天熬夜不要命了。
3: 挺对啊。
2: 我妈熬夜追剧，我劝她，妈你早点睡啊，她跟我说我乐意，你还管得着我了。
3: 好家伙，这道理全在她那儿。
2: 我玩手机，我妈就说还玩手机，你那眼睛不要啦。
3: 嗯，有道理。
2: 我妈刷短视频，那笑得比谁都大。我说她，她跟我说我这叫放松，我又没事儿干，我又不上班。
3: 合着只有你玩手机是错的？
2: 那可不嘛。当然了，我也比我爸强点。
3: 嗯，
2: 我爸那在家里地位还是很稳定的。
3: 怎么个稳定法呢？
2: 大事儿我爸说了算，小事儿我妈说了算。
3: 那挺好啊。
2: 可是我家没有过大事
3: 啊，全是小事儿啊。
2: 哎，我爸想买包烟得申请，想看电视得审批，往沙发上一躺还得问问，哎呀，我能不能躺你隔壁呀？
3: 哎呀，这家教很森严啊，地位这么低吗？
2: 我爸就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自力更生。
3: 哦，感情就是你这自力更生是从你爸那儿学的呀？
2: 那可不嘛。但是我觉得家里就得这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你像江宝林、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就挺好。
4: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受观众欢迎，特别是我们这个同志
5: 啊，
4: 更受大家的欢迎。
5: 嘿，嗨，
4: 说得好啊！
5: 不行
4: 啊，
5: 我刚开始学习，
4: 这是我的老师。
5: 哎，您别这么说，
4: 我经常在向台领教。
5: 嗨，太客气了，您
4: 这是个老资格。
5: 不行，小学员，
4: 别这样客气。
5: 你哪儿呢？
4: 您要这样客气，那就好比是拽着胡子过马路了。
5: 这是怎么意思啊？
4: 您可有点谦虚。
5: 嘿。行，
4: 说得很好啊。
5: 不行啊，
4: 说两句笑话。
5: 别开玩笑，
4: 咱们两个人一晃有2-3年没见了吧？
5: 有了。
4: 现在家里都挺好啊？
5: 都挺好
4: 啊，都挺好啊。
5: 挺好的。
4: 您现在几个孩了？
5: 3个。
4: 三个
5: 啊。
4: 一共几口人？
5: 7口人。
4: 七口。
5: 嗯，
4: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5: 80多块钱。
4: 80多块
5: 啊。
4: 你这个钱有富裕？
5: 花不了。
4: 剩下应该怎么处理？
5: 把它存在银行里边。
4: 再说一遍，
5: 储蓄起来
4: 罢了。
5: 怎么样？
4: 所以说有几年没见了啊！
5: 啊，
4: 通过您这两句谈话，我知道您的思想非常的进步。
5: 哎，
4: 我们应该是这样吗？
5: 就是啊，
4: 钱多了你搁家里不也是搁着吗？
5: 嗯，
4: 搁兜里带着，赶巧还许丢了。
5: 对，
4: 你要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呢，这个不仅是功在国家，而且还是利在自己啊。
5: 是是，
4: 这是2全其美的事儿。
5: 对，
4: 我应该向您学习。
5: 存多少钱呢？
4: 在这儿说。
5: 说说。
4: 太少了。
5: 嗯，
4: 还甭说比各位同志，
5: 嗯，
4: 连您都比不了。我存的这2钱不过您喝碗豆汁的。
5: 嗨，这我喝那干什么呀？你这，我说您存多少钱？
4: 别笑话啊！
5: 笑话干嘛？
4: 这不是为了我这个存款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回家一夜没睡觉。
5: 哦，
4: 我统计了一宿啊。
5: 嚯，少不了。
4: 嗯，不怎么多。
5: 存多少钱？
4: 一共是这个大数
5: 3。
4: 嗯，这个零
5: 5。哦，35块。
4: 多少钱？
5: 35。
4: 我跟你说了。
5: 为什么没有？
4: 那为什么你要说35块呢？
5: 不是这个大数这个零吗？
4: 你这个人说话不加考虑。我当着大家我说的这么漂亮，我存35块钱，你这是憨蠢我。
5: 哎，什么叫憨蠢呢？
4: 就是憨蠢我。
5: 哎，那就憨蠢，就说憨蠢不就完了吗？
4: 你这个大数这个零多
5: 多。哦，350。
4: 350啊？
5: 啊，
4: 像话吗？
5: 这
4: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350购买什么的？
5: 更
4: 这个大数这个零你往多少猜？你没见过钱的你。
5: 3500。
4: 3500，这个大叔这个零没告诉你吗？
5: 35。
4: 35干嘛？多
5: 多，这我猜不着了。
4: 这个大叔这个零
5: 您告诉我。
4: 315。
5: 315。
4: 嗯，干嘛你？呵，怎么了？
5: 我说315这笔钱了不起。
4: 什么了不起？315买盒烟卷还得添12%呢。
5: 哎喂，不是315吗？
4: 是315啊。
5: 怎么个315啊？
4: 它是3个1分的
5: 啊，
4: 1个5分的。
5: 哦，8分呢？
4: 然爷，
5: 这别然爷了，你说你这像话吗？你挺大个子站这儿冠冕堂皇说了半天才存8分钱。
4: 嘿
5: 啊， 你这事儿啊，
4: 我能存八分钱吗？
5: 啊，
4: 这不是说笑话吗？八分是你零
5: 哦，
4: 后边还一个大数呢，
5: 一千
4: 一块
5: 一走。一块钱呢、
4: 啊、怎么
5: 对了，你不存那一块钱你连这折子都立不了。
4: 您这个意思
5: 多存点儿。
4: 同志啊，
5: 嗯，
4: 我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量。
5: 怎么
4: 我挣的少怎么办呢？
5: 哦，挣的少
4: 就是。
5: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4: 一个月我才挣160块钱。
5: 哎喂，嗯，160不少了。
4: 是不少，他我家里人口多，我的负担重，你忘了？你这
5: 哦，家里人口多。
4: 就是。
5: 你家几口人？
4: 170口。
5: 哎，170口。
4: 对，
5: 你们那一家子？
4: 我们那一胡同。
5: 你那边两口户？今年哪儿的事儿啊？你这都是，我问你们一家，你说一胡同干嘛呀？
4: 这样说不热闹吗？
5: 你热闹谁听得懂啊？
4: 我家里没那么多。
5: 多少？
4: 全算上一共是6口3对半打。
5: 哎，这好嘛，他这卖洋袜子呢。
4: 废话，你们家里才洋袜子呢。
5: 你说6口不就完了吗？
4: 这样说不好听吗？
5: 是什么好听啊？
4: 6口。
5: 嗯，都谁呀、啊、
4: 我跟您说一下。
5: 说说。
4: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大家都是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我6个人。
5: 哎，这6口人
4: 啊，
5: 这不挺好吗？
4: 是挺好啊。
5: 你一个月挣160块钱养活他们没问题啊。
4: 是什么
5: 养活他们没问题？
4: 我养活他们呢。
5: 啊，
4: 不瞒您说呀，我一个人一个月160还不够呢，我还养他们。
5: 哎呦，那么他们怎么办？
4: 他们都有工作呀。
5: 在哪儿工作？
4: 我慢慢给您说一下。
5: 您说说。
4: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
5: 嗯，
4: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5: 干什么？
4: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5: 唱什么的？
4: 唱山东快书的。
5: 哦，快书演员。
4: 二一个是我大哥。
5: 干什么？
4: 他是演京剧的。
5: 哦，
4: 唱文武老生的
5: 京剧演员。
4: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5: 但是
4: 他是个演评剧的。
5: 哦，评剧演员。
4: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5: 但是
4: 他是演歌剧的。
5: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牛的什么？你是
4: 我跟你学不
5: 看编缺了你。
4: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5: 干什么？
4: 今年14岁。
5: 哦，
4: 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5: 哦，也唱京剧。
4: 唱青衣花旦。
5: 好。
4: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5: 对，
4: 6个人。
5: 你们这6口人不挺好吗？
4: 是啊。
5: 那么你这钱都哪去了呢？
4: 我也纳闷。
5: 哎，纳闷
4: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
5: 嗯，
4: 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5: 对，
4: 现在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你哪那么些零碎儿的？
4: 现在我明白了。
5: 哎，明白不就完了吗？
4: 我呀跟您说一下
5: 啊，
4: 钱究竟哪儿去了？
5: 哪儿去了？
4: 照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5: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4: 没外人？
5: 还没外人？
4: 没有外国人。
5: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4: 后来也没有外人。
5: 哎，
4: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5: 那倒是。
4: 我跟您说一下。
5: 您说说。
4: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
5: 啊，
4: 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5: 存在银行里啊。
4: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5: 嗯，
4: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5: 不
4: 是我搁兜里方便。
5: 嗨，
4: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5: 嗯，
4: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5: 嗯，
4: 我到了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块4。
5: 哟，钱呢？
4: 都买东西了。
5: 买什么？
4: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5: 那用得着吗？
4: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5: 买了干什么呀？
4: 买完了存着。
5: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4: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5: 哎呦，
4: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
5: 这，
4: 哎呀，还差4分。我跟你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5: 那也不行。
4: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5: 什么窍门？
4: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5: 给邮票。
4: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
5: 差？那不行。
4: 结果不行啊，跪下我下来了。
5: 快下去。
4: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5: 那，
4: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5: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4: 怎么了你这？
5: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4: 哎，同志啊，
5: 嗯，
4: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5: 怎么？
4: 我应该感谢您。
5: 干嘛？
4: 您这是帮助我。
5: 哎，
4: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5: 是啊，
4: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5: 嗯，
4: 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5: 是，
4: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5: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4: 就是嘛。
5: 最近开了吗？
4: 开了。
5: 哪天开的？
4: 上礼拜七。
5: 哎，嗯，
4: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5: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4: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5: 哦，会议内容是
4: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5: 对，
4: 嗯，
5: 谁掌握会议？
4: 什么？
5: 谁掌握会议？
4: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5: 啊，
4: 鄙人。
5: 谁？
4: 我。
5: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1块08分的主掌握会议。嘿。
4: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5: 哎，等，
4: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5: 对，开会词。
4: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5: 嗯，
4: 那天我这样说的。
5: 怎么说的？
4: 同志们，
5: 哎，不，你等会儿，不，你等等等等，
4: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5: 啊，
4: 你先举手。
5: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4: 你要干嘛去？
5: 你管谁叫同志？
4: 管我爸爸。
5: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4: 应该叫什么？
5: 叫爸爸。
4: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5: 怎么样？
4: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5: 对、
4: 啊，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5: 嗯，
4: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5: 就是。
4: 结果我爸爸站前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5: 是，
4: 嗯，
5: 他怎么说的？
4: 我爸爸这样说的。
5: 嗯。
4: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5: 6:60？
4: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就是9点的，就是、啊。
5: 你说9点多好呢？
4: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5: 120分钟？
4: 就是2小时，就是。
5: 哎，他净这词儿。
4: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5: 嗯，
4: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5: 嗯，
4: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5: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5: 对，
4: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5: 哎，
4: 嗯，在那个时候我呀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5: 嗯，
4: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5: 哎呦，
4: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5: 嗯，
4: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5: 嗯，
4: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5: 对，
4: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级的领导还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5: 对，
4: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5: 嗯，
4: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5: 我，
4: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星就不穿了。
5: 嗯，
4: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5: 哎，那只呢？
4: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5: 嗨，这耗子还拉皮鞋呀、啊？
4: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5: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4: 我说都有点。
5: 嗯，
4: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5: 嗯。
4: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5: 应该啊。
4: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5: 怎么了？
4: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5: 是啊，
4: 没有外人。
5: 嗯，
4: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5: 嗯，
4: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5: 嗯，
4: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5: 我
4: 结果出我所料呀、
5: 怎么样？
4: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5: 那应该呀、
4: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5: 哦，他是干什么的？
4: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5: 对，
4: 唱文武老生的。
5: 是，
4: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5: 嗯，
4: 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5: 哦。
4: 发言力老师说就得了。
5: 怎么了？
4: 3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5: 是啊，
4: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5: 嗯，
4: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5: 哦，
4: 特别好听。
5: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4: 可以啊。
5: 嗯，
4: 这手呢托着茶杯，
5: 是
4: 这手举手发言。
5: 哦，
4: 这样唱的。
5: 您来来，
4: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5: 这就唱上了。
4: 二弟也定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持家。妥。
5: 嗯，哪来的馍呀？
4: 那茶杯掉地下了。
5: 嗨、
4: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5: 这都是你造成的。
4: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5: 啊、
4: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5: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4: 她是演评剧的。
5: 对，
4: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5: 嗯，
4: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5: 是啊，
4: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5: 您给我们学学。
4: 我学学。
5: 来来，
4: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5: 哦，
4: 嗨，二弟呀，
5: 这就来了。
4: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

0: 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处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这不有四个了。
1: 还别提那四个了。
0: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咱们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做到，我越死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嚯，要揍你？
0: 我爸爸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楞噔楞噔楞，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楞噔楞，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
1: 是好吓的。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打没打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还得一哭啊！
1: 啊，
0: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也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嘿，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了吧？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突然在想，怎么样我能让我在家庭的地位过得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时的举行一些家庭的游戏，家里人，我妈、我爸、我媳妇儿、我孩子，我们一起打扑克，谁输了谁去洗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转移你洗碗的几率。
3: 哎呀，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调节一下这个家庭的氛围？
1: 哎，
3: 也是代际粘合的实力呀。
1: 就拿做家务这件事儿来说，即使是我媳妇儿老念叨我，她也不是真嫌弃。
3: 对呀，
1: 她就是习惯了那种唠叨，习惯了那种嘱咐。你回到家里，永远都有那口你最爱吃的，甭管是热汤面也好，红烧肉也好，都在等着你呢。
3: 就是啊，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俩人可别老吵架。你像李伟健、武斌，这吵上架了，孩子还跟着凑热闹呢。
4: 吵架时候说足球术语，我听着新鲜。
5: 这不是昨天晚上
4: 啊，
5: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吵起来了。
4: 因为什么事儿啊？
5: 嗨，我这人花钱呢，大手大脚，没计划。
4: 哦，不知道节制是吧？
5: 对，他就因为这个埋怨我。
4: 怎么埋怨你？咱们听听。
5: 哎，索尼呢？索尼呢？啊，
4: 媳妇儿天津人啊，
5: 看球就弯了嘛。
4: 嗯，
5: 整天攥着个酒杯不撒手。
4: 嗯，
5: 你以为你举的是大力神杯呢？
4: 嗨，这挨得上吗？这
5: 不是你节俭点行吗？
4: 嗯，
5: 咱们这个月的开支都越位了。
4: 哦，超支了是吧？
5: 你是我丈夫，
4: 哦，
5: 你不是清道夫。
4: 哇，
5: 你有孩子，你不是自由人。
4: 你瞧。
5: 你不得攒点钱的培养新人呐？
4: 这新人是谁呀？
5: 我儿子。
4: 哦，哎，你别说啊，你媳妇说的有道理。
5: 是我没反驳呀。
4: 嗯，
5: 我冲他点点头。
4: 你态度还不错。
5: 我这一点头，他又来话了。
4: 又说什么了？
5: 你甭跟我这儿点球。
4: 哎，对，这脑袋是球啊。好吧。
5: 我一听我就急了，干嘛呀？啊，得理不让人那是。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9: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0: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9: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0: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1: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2: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1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15: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现在这样消瘦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腾处，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3: 武松这火腾楞就撞上来了，正这个功夫，张贴比的那个里间屋里边有人说了话了：这西门庆就这个样子吗？我就不明白，一个人有了罪了，为什么不可以告他？武松说：对呀，为什么不能告他呢？
4: 吴都头，我替您写状子行吗？
3: 张贴笔一听，哎，我说子建，你要拉这个横车，你别管。
4: 吴都头，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在济南府啊，我也是干这活的，其实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贱骨头，看见谁受欺负，我在家里边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我在济南府给人写了两个状子，告了两个大茬，我把饭碗子打了，饭碗子打了之后，我就回了家了，牙咬心一横，后半辈子再不写状子了。可是今天我在这一听您跟他一说这件事，他跟您这一回答，我这火又上来了。这就叫石可碎不可多其坚，水可干不可多其湿，人的本性难移呀。武松说：既然您能敢帮这个忙的话，那么我就求您给我写这状子了。好，我给你写。说着话，就看这个郑子健就坐下了，伸手拿起张贴笔的这笔来，在这砚台里边把这笔告了告，就问武松：您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吧。武松、乔运哥、何九叔加上石榴这几个人一块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详述了一遍。郑子健听完了之后，好，我明白了。他个别地方又问了问，然后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一会儿的功夫这状子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把

0: 夜，娶妻潘氏，夫妻宴好。不料去岁武松奉县主之命东京公出之际，家中竟出不测之事。本称生疏药材铺东西门庆，乃一阴棍无赖之徒，寻花接巷，问柳民宅，邂逅家嫂，图谋苟窃。比邻查访王婆者，乃市井刁妇梁门重珠，从中穿针引线，致使勾搭成奸。家兄闻信，赤刀捉奸问罪，不幸为西门庆打伤，伤重垂危。王婆潘氏在西门庆唆使之下，三人合谋投毒杀人，致家兄武直于死命，又恐事发查证，假火化之名分尸灭迹。尔等目无律法，良心泯灭，仗势妄为，万人发指。现有干政乔运哥目睹家兄捉奸前后之事，团头何九叔亲见火化现场之时，武松带兄鸣冤，启称县主，父望老爷详查细审，严惩罪囚，使生者感县主明镜高悬之恩，死者蒙老爷纠恶扬善之情，切切叩首，盈盈泪湿。大宋宣和年月日，您看这状行吗？武松说：“好，我谢谢您。”说着话，武松掏出十两银子来，把这银子放在桌子上。您把这个收着。郑子健伸手把这个银子拿起来，又交给武松了。武都统，我不是这个屋子里边的代书，我是串门的。今天我是带他帮忙，这银子我不要。您呢，把银子揣起来。如果说这个状子您要告赢了，到时候您再给我钱；告不赢，我是分文不取。武松说：“那不行啊，您出了力，受了累了。不不不不不，您要告赢了，就等于给阳谷县出了一大害。西门庆这个人我知道，谁也出不了他，动不了他。今天您要动了他，出了害了，我就要您的钱；不然的话，我分文不取，而且我还不怕西门庆找我。我这个人就这样，一命活了。”这一番话说的，把这个张铁笔在旁边说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武松说：“要这样说的话，我先谢谢您吧。”武松拿着状子，领着几个人转身由打这儿出来，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老爷还在二堂呢，没动地儿。今天老爷闲着没事儿，别看没动地儿，但是老爷不看书了，在那干喝茶干什么呢？他在那动脑筋想问题呢。想什么问题呀？他想西门庆。老爷心想，这西门庆怎么得罪到武松的脑袋上来了？这个武松告西门庆，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我得怎么样子能让西门庆知道这个事儿，让他得有点准备呀。刚想到这儿，武松回来了。
1: 老爷，我把状子拿来，请您观看。
0: 啪，把状子呈上来。呈上状子来，老爷接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武松啊，这状子里边说，何九叔、乔运哥可以作证，这两个证人，他们两个承认吗？
0: 老爷，他们两个就在外边站着呢，您要问的话，可以马上把他叫进来。
1: 你让他进来。
0: 好，武松到外边把这两个人叫进来。俩人进来之后，先给老爷见礼。
1: 你们两个愿意做这干政？
0: 乔运哥那不含糊，对，老爷，我愿意做干政，我都知道。
1: 你都知道？何九叔，你也知道吗？
2: 小人在火化的时候在当场。
1: 嗯，乔运哥。

0: 你在场吗？
1: 啊，不但我在场啊，而且是我帮着他捉的，我告诉他这个信儿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老爷，他是这么回事。这乔云哥的嘴像爆豆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把这个事情整个说了一遍。这些都没有虚假的，半点虚假没有。那么武大捉奸，他到底捉着没有呢？捉着了。你怎么知道捉着了？那武大挨打了，没捉着能挨打吗？西门庆打了他呀。谁在屋子里头？潘金莲跟西门庆啊。那时候你在哪儿？那时候我跟王婆，我们两个在外边撕吧呢。那就说明你没有见到啊。对，我没见到，武大见到了。
0: 武大见到，可是武大死了，整个的过程也无以核对呀。
1: 嘿，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话呀？那武大捉奸，自然他是见到了。他见到了，您现在跟他要核对过程，他人死了，往哪核对去？这事只有我作证。
0: 嗯，何九，我问你，
1: 这个古尸是你捡出来的？
0: 对，是小人捡出来的。
1: 是武大的古尸？
0: 那没错，武大的古尸刚练完了，我捡出两块的，我看那上面黢黑，这是一种服毒后的古尸。嗯，好吧，你们两个暂且退下，荣老爷详审细查，有了结果再传唤你们。
1: 哎，是。
0: 武松啊，你也先回去，这个案子呢得需要查访之后再做定论。
2: 武松说，老爷，小人就等着老爷您明辨了。
0: 好吧，去吧。
1: 武松等几个人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武松让他们各自回家，他自己回到了下处，躺在床上自个儿心里想啊，史大人能不能为我办这个事呢？等着吧，听消息吧。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又过去了，音信皆无。武松纳闷，这老爷怎么没动静啊？这天武松趁着老爷在二堂又喝茶看书的时候，武松又进去了。
0: 老爷。
1: 哦，
0: 武松，你来了
1: 啊。我想问问我那个案子。
0: 哦，你那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你别着急别着慌嘛。啊，人命案不是小事情，你就听着消息得了
1: 啊。哎，武松退身出来了。又一天过去了，又两天过去了，又三天过去了，仍然没信儿。武松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不住了。这天石榴进来，武松问石榴，
3: 石榴，
1: 怎么这个案子还没头呢？
3: 哼，二爷，我看呢，出不了头了。
1: 怎么？您不知道啊，这两天西门庆手下人不断的上老爷这个后堂里边出溜啊，我听人家讲啊，给老爷送礼来了，两颗大山参，还有200两银子。
4: 你这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老爷的书童说的，这一点假不了。您想想，老爷把礼收了，还能管你这个事儿吗？
4: 武松一听，
3: 他不管我这个事儿，那我就自己管。
1: 石榴一听，
3: 吴二爷，您自己管，您打算怎么管呢？我把害我哥哥的仇人都杀了。
1: 哎呦，
3: 吴二爷，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办呐！您别忘了，您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衙门口里边的都头啊，知法犯法那可罪加三等啊！您不是跟老爷已经递了状子了吗？老爷还没给您准信儿呢，您怎么能自个儿动手啊？您听我的，我可不给您亏吃。您呐，怎么也得跟老爷再详细说说。您把你哥哥被害的经过跟他细讲讲，
4: 感动感动老爷。
1: 别看西门庆有钱有势，对老爷这儿行贿赂，但是我想啊，你前世再大，越不过李家。老爷现在虽然收了西门庆的钱了，我琢磨着呢，他也知道西门庆是个坏人，只是说他给他钱了，老爷呢不得不袒护他点儿。您这个案子可能要往后推一推，他不会说西门庆就一点罪没有。如果您要跟老爷说得非常恳切呢，取得老爷的同情，说不定老爷就能向着您做这件事儿。
2: 嗯，好吧，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找老爷去说说。
1: 转过天来，武松又到后堂来找史大人来了。进来之后一见史大人，
2: 老爷，武松啊，你怎么又来了？
5: 老爷，小人想要问一问，我那个状子的事怎么样了？
2: 唉，你这个人呢，有点太性急了。
5: 你状子递上来才几天呢？啊，咱们这个衙门从早到晚告状的有的是，大的小的，前前后后都应该有个顺序啊。再者说了，你这个状子跟别人那状子还不一样，别人的状子真凭实据，人证物俱在，你这个令兄已经死了，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了，现在翻过去算账，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得听一听最后我调查的结果，才能问你这个状子。
2: 老爷，您不是要证据吗？
5: 我跟您说过了，我有证据。说着话，武松就把武大郎那几块古尸又拿出来了，展现在老爷的面前。您看，这是我大哥死后的古尸，这古尸是黑的，说明他是服毒而死。
2: 哎，武松啊，你把这个先收起来。这个事儿我问过仵作，据仵作讲啊，人死了之后这骨头是黑的，不见得都是服毒，它有很多原因，不服毒的有时候骨头也发黑。
4: 老爷，照您这么说，那么我大哥他不是服毒死的，他们没害我大哥。
2: 哎，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事儿啊得需要时间。武松啊，你从外地回来，听你周围的一些人跟你这么一攀攀，你就认定是西门庆害的你大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还需要再商讨商讨，知道吗？
1: 惊怒之事有恐未真呐，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呐？你知不知道曾参杀人的事儿啊？
6: 曾参杀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曾参呢是春秋时代的人，孔子的弟子，人称他曾子。曾参的母亲呢，这天在屋子里边正在纺线，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告诉老太太说曾参杀了人了。
1: 老太太继续纺线，我儿子不会杀人。
4: 这个人走了，待会儿又来一个人，曾参杀人了。
1: 老太太不说话了，光纺线了。
4: 接着又跑进来一个人，了不得了，曾参杀人了，那没错。
1: 老太太也沉不住气了，撂下那个纺线的东西，他也走了。
4: 这个典故啊，就说只要是有几个人向你传说一种事情，即使不是真的，你也会相信。曾参其实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
1: 所以后来呢，有人就用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来说明人言可畏。
4: 今天县太爷跟武松说这个话，就是说武大被害这个事情未必是真。县太爷跟武松一讲这个事儿，武松当时就跟老爷说了，
2: 老爷，
4: 这个事情 可不是光听传言的。小人我回来之后，我是从多方面详细了解的。那天你也听见了，那个乔永哥是跟着我的哥哥一起捉过奸的，那您还不信吗？
7: 啊，这个乔运哥他多大呀？
4: 他16岁了。
7: 16岁
4: 还是一个未成丁的人，未成丁的人作证是不生效的，知道吗？老爷，那么谁作证能生效呢？团徒喝酒书捡的古尸您认为不能生效，那么我把邻居们再都找来用不着。
7: 武松啊，我只告诉你别着急，不要听见风就是雨，这个事儿咱得从长计议。
4: 老爷，从长计议得多少日子？
7: 多少日子？什么时候搞清楚？什么时候问这个案子？啊，说不定多少日子？难道说你还要限期让老爷我破案吗？
4: 小人不敢。老爷，那好吧。
7: 武松跟老爷说完了这些话之后，转身出来憋了一肚子气。武松心想，看明白了，西门庆那个钱管了事儿。石榴说的话不假，两颗大山参200两银子，再加上以往老爷又欠西门庆的钱，这个官司他绝不能向着我说话。
4: 武松回来告诉石榴，你呀，把乔运哥把何九叔都给我请来，我要请他们吃酒。另外把跟自己不错的有那么4个土兵也都请来了。石榴说，您要干什么？
7: 你甭管，到酒席桌上我自有话讲。
4: 石榴把乔运哥跟何九叔都请来了，另外4个土兵也到了，加上石榴，他们围坐了一桌，就在武松的下处这个地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席呢是从饭馆里边买的现成的，摆上之后，武松倒上酒，先冲何九叔跟乔运哥致谢。武松说，我谢谢你们二位，我武松这次又打东京汴梁回来之后，能够给我真正透露一点我哥哥死的消息的人就是你们两个，你们又跟着我到老爷面前做干政，仅从这一点我就感恩戴德了。可是现在我哥哥这个案子一半会儿出不了头，说不定何年何月才能给他伸冤告状啊。
8: 乔运哥一听，哎呦，武都头，您告状都不好使吗？
7: 也不是不好使，老爷说了让我等一等。
8: 那还等什么呀？啊，
4: 我明白了。武都头，昨天我在街上啊，又碰见西门庆手下的人了。西门庆手下那个人就是打我那俩小子，跟我撇着拉嘴，跟我卖山阴，说姓乔的，你小子天天抱着武松那粗腿，你寻思这个事儿就能怎么地沾光啊？你沾不着光，武松回来他也白费，别敢说给他哥哥报仇，他报不了。我们西门大官人有钱有势，在阳谷县里边，别看他不是官，但是呢他也有权。为什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钱可以买权，权可以护钱，相辅相成。你小子少嘚瑟，少往武松那儿跑。您看看他吓唬我呢。武松一听到这儿，这火又往上一撞，哦，他说钱可以买权，权可以护钱。
7: 我武松没钱，但是我没钱有没钱的办法，让他们瞧着吧。
4: 行了，今天我备这桌酒席就是先对二位您表示谢意。
8: 哎，这咱们没得说。
4: 哎，武大爷呀太冤枉，我们是看事不公才出来作证。
7: 这酒席一会儿的功夫喝得差不多了，
4: 何九叔和乔永哥两个人站起来告辞，那四个土兵也想走。武松说，你四位先等会儿，让他们两个先回去，我跟你四位还有话说。乔永哥何九叔走了，
1: 武松当着这四个土兵再加上石榴一共五个人跟他们就讲了。武松说，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
8: 这几个土兵一听，哎呦，武都头，你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有话您尽管讲吧。
1: 武松说，我打算要置办置办我哥哥的丧事。
8: 置办丧事？
1: 对，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灵签上供，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说：“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这几个土兵一听，哎呦，武都头，你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有话您尽管讲吧。武松说：“我打算要置办我哥哥的丧事。”
3: 置办丧事？
2: 对，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零钱上供，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
3: 啊，吴二爷，您怎么报仇雪恨？
2: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有一个原则，我不会牵扯你们，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受牵连，我怎么办你们别管，我只求这样，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帮我干什么。
3: 哎，好吧，吴二爷，您让我们干什么？
2: 明天你们上街给我买点东西啊，置办点祭典之物，买个猪头，买两只鹅，买四只鸡，你们两个呢，到饭馆里边给我包一桌酒席，用食盒提溜到我大哥的家里去，然后呢我请几个客人，我把几个客人请到场，你们把我们家里边的前门后门给我看住，我请客有重要话说，在我的话没说明白之前不准他们走，这个事儿你们能帮着我办吗？
4: 石榴说：“那没得说呀，这事儿太好办了，你还有什么事让我们帮忙？
2: 别的事我想起来再说，咱们可就这么定了。”
4: 好嘞。
2: 转过天来，武松就开始行动了，让这几个土兵上街买东西，这几个土兵到街上把东西都置办齐了，有的置办祭礼的，有的去订酒席的，这个酒席呢得转过天来用。武松先回到家里，见了潘金莲，跟潘金莲说：“
5: 嫂子，明天是我哥哥断期的日子，我呢打算在我哥哥灵前要祭奠一番，我哥哥死了之后，我这个当兄弟的没在家，街坊邻里的麻烦他们一番，明天呢我想对他们答谢，我要请几个邻居到这来吃酒，到时候您帮着得陪一陪。”
4: 潘金莲一听：“啊，好吧，嗨，其实街坊邻里的他也没帮咱们什么。”“
5: 哎，不能这么说，老邻旧居的住着，我听说了人家也帮了不少的忙。”“
4: 行啊，你说请他们那就请吧。”潘金莲这阵跟武松说话呀颇有点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呀？潘金莲听着信儿了，西门庆不敢直接来，已经暗地里差人通过王婆那儿把话转过来了，告诉潘金莲衙门里头啊通融完了，官司没事了，武松虽然递了状子，但是老爷不理他，给他往后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拉倒。所以潘金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恃无恐，心想：“你武二别看是打虎的英雄，但对这个事儿你没办法了，我看你能怎么的。”“哦，官司打不了了，状子递上去没信儿了，现在回来想起来给你哥哥祭灵了，你就祭吧，回来祭灵在你哥哥灵前多哭两声，我看这个事儿也就拉倒了。”所以潘金莲什么都不在乎了。武松跟潘金莲打完了招呼之后，转身就到王婆的院里来了，一见了王婆：“
5: 王干娘，明天 请到我们家去一趟。
4: 哎呦，什么事儿啊？
5: 明儿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我哥哥死了之后，听我嫂子说，王干娘您没少费心，没少出力，武松这次回来要对王干娘答谢答谢，请到我们那边喝两杯水酒吧。
4: 哎呦，你看我干了什么了？再者说了，我们这邻居住着，干点什么也都是应该的。嘿，你看武都统，你想的总是那么周到。
5: 您去吧。
4: 好了，
5: 头一天武松把王婆这儿定规好了，
4: 转过天来，王婆啊早班的就把那个幌摘下来了。干嘛呀？得上隔壁那儿喝酒去。王婆心里也合计了，嘿，你这个五儿，你现在官司打不赢了，没辙了，想起给你哥哥上供祭典来了，我看看你能怎么的。所以王婆是最早到在武松家里边的一个客人。武松接着还请客人，今天现请，先请对门的姚二郎还有赵四郎，开银铺的姚文清是开芝麻铺的赵忠明，这两位呀偏巧正在一块儿呢。在一块儿干嘛呀？他俩不打赌了吗？一个人认为武松回来之后这个事儿完不了，非得给他哥哥报仇不可。那么另一个人认为呢，武松回来这个事儿他也不能怎么地喽，这仇也报不了，因为西门庆有势力。姚二郎认为武松能报仇，赵四郎认为他报不了仇，两个人20两银子的赌注。说今天俩人凑一块儿了谈这个事儿呢。这个赵四郎就跟姚二郎说，哎，我说老姚，我说对了吧？我说他报不了这仇吧？看武松回来了没？好几天了，风平浪静，什么事没有。姚二郎说，你不能看这个呀，听说没，武松在衙门口里边递了状子了，哎，开始要告他了。哎，赵四郎说，你听说没，那状子递了，老爷没有态度，老爷不管，西门庆银子递上去了，什么也没有银子好使，咱呐再看两天，要是真正说这个事儿就那么蔫不巧动拉倒了，我就认输。好啊，咱哥说准，正这功夫梆梆梆外边敲门，谁？
6: 我。
4: 请进。
5: 推门进来，
4: 哎呦，您二位都在这儿。哎呦，武都头，您怎么今儿个这么闲在？
5: 二位老邻旧居的，今天是我哥哥断妻的日子，我呢略备了点水酒，请您二位到我们这坐一坐，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4: 哎呦，你看这怎么说的，您从东京汴梁大老远的回来，应该我们两个人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呢，你看我们没给您洗尘，您倒请我们到那边去，你看这我于心不忍。
5: 哎，二位咱们都是近邻，没说的，请过去吧。
4: 好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过去，您马上就过去，哎，就缺您二位。好好好，咱们走吧。啊，走走走走走。
5: 这二位过来了，武松接着又到一家，谁呀？这位是卖骨肚的张公。什么叫卖骨肚啊？这个宋朝有那么一种职业是卖食品的，骨肚啊又叫起面，有人说呢就是现在的馒头，有人说呢比现在的馒头更宣一些，比馒头个还小点，反正是卖这种面食的。这个张公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吃白食，整个子时街从东头到西头他都吃遍了，红白喜事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到场，请他不请他他也去，到那儿啊少拿点钱吃人家一大顿。他要得知明天上谁家吃饭去，今儿晚上这晚饭就先不吃了，攒这肚子到那儿捞一下子。所以武松一请他特容易。武松说，张公，请到我家里边去坐一坐，因为今天是我大哥断妻的日子。
4: 哎呦，嘿，我还忘了这个事儿了。哎，那好那好那好，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5: 这个痛快站起身来就过来了。武松接着又请一家冷酒店的胡正清，
2: 这个胡正清啊是个吏员出身，在衙门口里面当过差，有点文化底子。这个人呢平常谁家也不叨扰，请客很少有请到他的，为人谨慎。武松这一请他，胡正清开始推脱，
3: 哎呦都头，我今天家里边有很多事儿，特别忙，我还是不去了吧。啊，改天我再到府上去。
2: 哎，不不不，武松说今天您一定要去，我大哥断期的日子，这有说道，您去吧，咱是邻居嘛。啊，这还有什么说的，不过我这个事儿分不开身，您呢有什么事先撂一撂，我头一回请您，您不赏这个脸吗？啊，那倒是那倒是。哎，走吧走吧。武松抓着胡正清拉拉扯扯就把他愣扯过来了。
5: 这一共请了四个邻居，姚二郎、赵四郎、胡正清还有张公。来到潘金莲这屋子里边之后，桌子拉开，凳子摆上，让他们坐下。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并板着坐那儿，武松呢就坐在了旁边。这个时候有两个土兵在饭馆里边买的那个酒席已经端上来，唰唰唰一盘一碗那么一摆，满满的一桌。那边在武大的灵牌前面供桌上已经摆好了贡品，猪头啊，生鹅呀，生鸡呀，干鲜果品呐、啊，纸马香客呀，以及蜡烛啊，都摆好了。武松先把酒倒上，倒满了酒之后，武松把酒杯一端，老邻旧居的凑在一起不容易，今天是我大哥断期的日子，我哥哥死了7749天了，把诸位请来，我武松表示我自己的感谢之情，先请众位把这酒干了。好，干！一饮而尽，酒杯一撂下，那张公拿起筷子来，嘣儿，先弄嘴里边一个南煎丸子。
3: 哼，这菜可真不错。
5: 武松把酒又倒上了，诸位，我武松没在家，大哥死了之后，忙你们诸位街坊邻居们，忙前忙后，忙左忙右的，我武松谢谢你们了。大家把这杯酒干喽！
2: 哎，好，干！
5: 又倒上了。诸位，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啊！我武松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客气话，我的心情跟大家已经说明白了。下面就是大伙随便了啊，多吃多喝。
2: 哎，好好，来喝。
3: 说是吃喝呀，
2: 这胡正清坐在那儿拿着筷子不夹菜，为什么？这胡正清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心里在合计，怎么回事呢？今儿个武松把我们都找在一起，就是为了他哥哥这断气日子吗？啊，也许是。那张公呢不管这个，哼，旋风筷子，这里边一下子那里边一下子，这嘴停不住。这姚二郎跟赵四郎呢觉得好像是这么种人情酒席，那就吃那就喝吧。潘金莲跟王婆呢俩人心里边明白，心想武松啊，你官司打不赢了，大概呀想找个台阶下，说不定今后要跟潘金莲的关系缓和缓和。王婆心想，武二啊，哈哈，弄不好啊你跟西门庆你们两个还拉上亲戚了呢。王婆心里边是这么想的。这个酒席吃到了几巡过后，武松站起来了，诸位，我武松把诸位请来，除了表示感谢之情之外，还有点事儿想跟大家说说。胡仲卿说，武都头有话请讲当面吧。
3: 众位，
2: 你们是老邻旧居，我哥哥死的前前后后，你们是有眼都看得见，有耳朵听得着的事。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死得冤呢。我武松这次回来已经写了状子投到衙门里边去了，可是石老爷说这个事情得需要详查细审，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我武松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得了，今天我就想要让这个案子出头。西门庆是阳谷县里边的头面人物，他有钱有势，有人讲吗，有钱可以买权，有权可以护着钱。我武松没有钱没有势，这个小都头也没有权，但是我武松有一条命。说着话，武松一伸手，由打腿肚子旁边绑腿的噌抽出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噔的一下子就剁在这桌子面上了。这刀一剁呀，旁边那张公正好有一个南煎丸子咽到嗓子眼这儿还没下去，他一看这刀心情一紧张，这丸子就堵在这儿了。这丸子是上不上下不下，他怎么不往下咽呢？他没敢咽，他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呀。这丸子在嗓子眼上一堵啊，堵得脸通红，像那母鸡下蛋一样。武松看了看这几位接邻，几位高邻，今天我武松把您几位请来是要做个证，冤有头债有主，谁的账找谁算，跟你们大家没有关系，你们尽情放心。武松把这话说完了啊，张公那丸子才咽下去咕噜。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要宰我呢。在座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脸全黄了，大气儿不敢哈了，正襟危坐，好像听武松讲话一样。武松说，诸位，我武松自幼父母双亡，我是跟着我的大哥长起来的，我大哥挑着这副炊兵担子把我养大成人。在我刚记事儿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大哥因为他老实，因为他懦弱，经常受欺负。那个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之后我要替我大哥出气。我大哥也是男子汉，也是大丈夫，为什么同样的人就受别人欺负？后来我长大了，我学会了武艺了，可是我没给我大哥省心，我没让我大哥出气，反而我让我大哥更生气了。我惹了祸了，逃离了家乡，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的大哥。现在我回来了，我想要帮着我的大哥过几年安生的日子。可是没想到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一段时间里边，我大哥竟然与世长辞了。我大哥他死得不明不白。在座的诸位邻居们大概你们心里也都有数。他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张公站起来了。干嘛呀？这张公啊吃多了，他想要上外边方便方便，同时呢他也另外有个心眼儿，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呀就跑了。张公心里合计，今儿个要出事儿，我别在这儿久待，此处是是非之地。所以张公站起来之后冲着武松一点头，武都头，我告个别，
5: 您先等会儿
2: 啊，
5: 今天诸位既然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我这个事儿不会耽搁大家更多的时间，我的事儿办完了 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讨方便。但是我这个事儿没办完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许走。如果说你们非走不可，那就是瞧不起我武松，瞧不起我大哥。到那个时候，别说我就不客气。说着话，武松一伸手，把多在桌子上面那个刀蹭就拔出来了，手中一掂量着七寸长的匕首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扎你三五个窟窿。反正武松今天这一条命顶到这儿了。说不上，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就这几句话，把那张弓吓得，当时就不想方便了。怎么？吓没了？张弓就手就坐下了，五官都挪位了。武松说：“众位，今天我要当着众位皆临的面，把我大哥这件事儿问清楚，闹明白。请问几位邻居，你们哪位字写得好啊？”旁边那张弓又多了一句嘴：“要说这个字儿写得好吗，那还得胡正清。胡正清人家在衙门里边当过差呀，人家是一手好水笔字。”胡正清在旁边这气，心想：“这张弓啊，你除了能吃之外，你还能干什么啊？哎，你把我给推出来了。”但是胡正清这人又不敢说不会写字儿。
6: 武松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拜托您带带笔吧。”
5: 武松一伸手，由打怀里边掏出来了什么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笔墨纸张，
6: 把那个盘子碗往前面一划了，腾出一块地方来，笔墨纸张往胡正清的跟前一放。哎，胡先生，今天您就替我写一个招状。
5: 啊，给谁写招状？
6: 这您就甭管了，您先把这个墨研着，墨研好了您就该写了。
5: 好。
6: 旁边马上有人给弄过点水来，倒在这砚台里边。这胡正清拿过这墨来，哆哆嗦嗦的就点研墨。
5: 怎么哆哆嗦嗦的？吓的能不害怕吗？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呀。
6: 胡正清在这研着墨呢，武松手里边拿着刀，他用手一指潘金莲：“潘金莲，这个阴夫，你这个贱妇，今天你的末日就到了。你跟我讲，我的大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跟我说明白，今天我饶你这条命。你要是不跟我说明白，我就宰了你。”
5: 潘金莲一听这句话，潘金莲还真有点没服呀。你这是什么话呀？怎么的？你大哥怎么死的？你大哥得心疼病死的，这事儿是大伙都知道的。你凭什么说我害的你大哥？你有什么证据？
6: 有什么证据？我自然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今天也不能把老林旧局叫到一块儿来问你。
5: 说着话，武松走到跟前，啪一把就薅住潘金莲的这脖领子了：“你给我过来！”他轻轻的一提，就把潘金莲给扯过来了。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咕咚，潘金莲就跪在这儿。潘金莲在桌子前面这一跪，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
6: 潘金莲，你给我从实说，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你亏心不亏心？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你们是怎么害的他？讲。”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必正襟危坐，也无需学贯古今，你只需怀揣一颗好奇心，像打开盲盒一样，让文艺充满你的生活日常，封存千年的文化记忆一键激活，蕴藏无限可能的传统力量释放新生，启迪智慧，浸润心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7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今天的人物浙江就来认识他们。文艺赴美最忆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日前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的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2: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1: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3: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

0: 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续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1: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六月份到八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0: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八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2: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3: 全国唯一一个具有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日前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的产业先机。来听报道。
0: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巨深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巨深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4: 国家自身智能的中试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5: 我们现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0: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巨深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6: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巨深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巨深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巨深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巨深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7: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 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
8: 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聚水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

0: 巨型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1: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3: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2: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3: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2: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4: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机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2: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5: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1: 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报道。
6: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7: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6: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0到1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8: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 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师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日前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唯一将凝聚十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了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报道。
6: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师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忠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1000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9: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6: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10: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的，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1: 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日前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了浪漫约定。来听报道。
11: 千年茶香为证，子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香露雨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12: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11: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179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3: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要勤俭节约。那用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1: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乐有戏”为主题的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日前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齐齐粤剧13派的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粤剧传承谱系。我们来听报道。
6: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粤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坚、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粤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13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粤剧的无限可能。粤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14: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粤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6: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粤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粤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15: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粤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6: 这是粤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16: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6: 90后戏迷王孟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17: 奶奶她喜欢武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6: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1: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了解一下，
18: 吴越杯湖州主场常常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19: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18: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20: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18: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4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21: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18: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荫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22: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定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1: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了为期1个月的淡季模式。 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游客的出行决策。来了解一下。
0: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3: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拒绝，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4: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0: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23: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0: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24: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相差100多。这个五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它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25: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0: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2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36可以吗？
3: 可以
2: 用。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5: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
2: 在义乌可以赚钱。
4: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6: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4: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7: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4: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8: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4: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9: 只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实融合、市场跃升。
4: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客流超60000人次，外商约5000人次。为方便全球商户，义乌持续升级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五月中旬启用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体数贸港，布局 IP 服务中心、研发设计服务站、AI 加三数平台服务区、品牌出海服务区、小商品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通过数字化工具赋能贸易全链路。 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商城集团创新的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
3: 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0: 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金华武义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对95后护士夫妻，他俩同一年参加工作，七年并肩同行，以温柔与坚韧为危重患者守护生命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在密闭的 ICU 病房内，男护士陶俊杰正神情专注，熟练地检查管路，调试设备参数。身为 ECMO 团队成员，陶俊杰全年24小时待命，十分钟内必须抵达医院开展抢救工作，365天随时备战，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成为常态。
4: 刚开始接触这行业，肯定会有不适感，一开始是硬着头皮上的，后面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实这个病人就看到他在床上呢，本身就病情很复杂，还大小便不能自理，其实心里也蛮不忍的，也想着就给他料理好一点，至少在疾病这关过程中呢，也能让他轻松一点，舒适一点嘛。
3: 在陶俊杰看来，男护士有着独有的职业优势，充沛的体力让他在高强度急诊工作中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陶俊杰的妻子钟顺景也是一名 ICU 护士，七年并肩同行，两人深知医护行业的辛苦，彼此体谅，双向奔赴。陶俊杰说：
4: 我记得很深的印象，我和他过年在看电影，看到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我就接到电话要回来抢救了。
3: 一个电话打断了夫妻俩难得的浪漫共处时光，但同为 ICU 护士，钟顺景格外懂得重症工作的特殊性。
5: 生命大于一切，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后期可以再弥补，因为我自己也是护士，处在重症监护室一个这样的环境中，也都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觉得那时候他回去肯定是最重要的。
3: 夫妻俩虽同在 ICU 病房，但排班错开，在生活中一份夜宵一句鼓励，成为两人繁重工作中彼此温暖的温柔慰藉。陶俊杰说：
4: 比如说我下夜班，我回到家里会，我会发现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然后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那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3: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日前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了。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了流动的舞台。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
3: 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撞个满怀。
4: 这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5: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
3: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6: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儿。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零距离了，没有在台上那种假定的空间了，打破了这堵墙嘛，然后跟观众建立更好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氛围很好。
3: 两天时间里，整个历史街区将化作立体式全景化的艺术舞台。杭州市演艺业协会秘书长周晨飞说，这次汇演共设8个固定演出点位，1个流动点位，各个点位就分布在沿街的商户门口和建筑阳台，希望让街头成为舞台，让市民游客步步有戏。
7: 这次我们在南宋御街准备了9个演出的点位，也挖掘了当地的古城墙和南宋风格的民国风建筑的房子，然后让我们的舞蹈啊、闽乐啊、魔术啊能够融入到这些街区。杭州话剧团的沉浸式话剧、10人组的琵琶重奏团，还有一个是叶仲德堂，它是一个中医门诊部，也是把它的阳台跟底下的场景给利用起来，做了一些民乐啊、萨克斯演奏，以及十字路口的阳台也有一些送韵的表演，打造我们杭州的艺术街区。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包，量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张亚山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叫张幼林，
0: 华夏
2: 张
0: 之声
2: 张继林父子，并且给他们讲述了家中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只有张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爷爷，这真是宋徽宗的手迹吗？问得好，如今恐怕只有宋徽宗赵佶在世才能分得清哪些是他亲笔所作的宣和体，哪些是翰林图画局代笔染写的院体了。后来的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没有定论，就一概都算作是徽宗的宣和体。这幅柳玉图就是如此，他和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均为稀世之宝，是多少大家皇族梦寐以求之物啊。你们能拿在手上，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张仰山环顾众人，接着说：刚才我跟你们讲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你们要记在心里，并传世于子孙。张幼林又好奇地问：那您后来再没有见过郑大人吗？袁培兄转战南北，一开始我写过几封信，但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到他回信，只是听说他随僧王爷去了山东剿灭捻匪，后来僧王被俘被杀，他的部下因而七零八落，算是再没有这一支了。再后来，知前雄从老家得来的消息，说郑氏一族几乎惨遭灭门，只有个孙女被奶妈偷着带走了。袁培兄一世英雄磊落，精忠报国，他万万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张仰山叹息着，眼光落在两幅字画上。张山林看着父亲问道：爸，您让我们看这两幅书画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3: 当年我和郑大人同时得到的这两件国宝，我曾请他任选一副作为纪念，但郑大人坚持不受，声称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岂敢再打这书画的主意。
4: 爸，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
3: 我说让你保管了吗？你这个人整天提笼架鸟，斗鸡斗狗，今后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两个物件交到你手里，我还真不大放心，指不定哪天 就被你送进当铺换了银子。
2: 张养山语词严厉，他接着呼唤儿媳：“孟林媳妇儿，
5: 爸，我在这儿。”
2: 张理事走到卧榻边，
3: 跪下。
2: 张理事跪下。张养山抚摸着张木盒子说：“
3: 从今以后，这两件宝物由你来保管。”
5: 爸，这可使不得，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这种大事。
2: 张理事有些惊慌：“
3: 孟林媳妇儿，我还没死呢，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张养山口气严厉：“
5: 爸，儿媳不敢，凡是您交代的事儿，儿媳喝出命来也要做到。”
2: 张养山把张木盒叫到张理事手里，接着说：“
3: 张家的子孙听好，这两幅字画，其中一幅为张家替郑家保管，尔等当小心珍存。如郑家有后，当物归原主，不得有误。如郑家无人，则此物当留存张家。这两幅字画，不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诛除家门，永不为赦。松竹斋欲有大事，不好决断，由孟林媳妇儿做主。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2: 张山林和张幼林、张继林跪在地上齐声回答：“
5: 听清楚了。”
2: 张养山又问张山林：“
3: 山林，我都交代清楚了吧？”
2: 张山林流着眼泪一个劲儿的磕头：“
5: 是，爸，您都交代清楚了，您老人家放心，您老人家放心。”
2: 张养山如释重负，他仰天长笑：“
3: 元培兄，知谦兄，我来也。”
2: 张养山一口鲜血喷出之后，

张养山的离去，把松竹斋的生机似乎也一并带走了。这档口，松竹斋的冤家茂元斋可没闲着，人家瞧出这路数了，老掌柜的一枚，松竹斋就大撒把了。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在庄虎臣的倡议安排下，茂元斋的陈掌柜花1000两银子买了怀素的一幅字，不过这可不是真迹，是北宋时期的摹本，托恭王府的大管家王鹤年送给了恭王爷。陈掌柜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怕万一那白花花的1000两银子鸡飞蛋打，要真是那样，可比剜了他的心还难受。所以字儿刚送上去没两天，这心里就开始泛起了嘀咕。陈掌柜瞧着茂元斋前厅的顶棚发愣，恭王府的大管家是何等身份的人，人家是王爷跟前的人，可你庄虎臣不过是茂元斋的大伙计，就凭你这身份怎么能巴结上王鹤年呢？陈掌柜越想越不靠谱，于是敲打起庄虎臣，语气中透着不信任。虎臣啊，你真跟王鹤年是朋友？这您就不知道了，他王鹤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管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恭王府的一个小跟班呢。再说了，他王鹤年能混到今天的位子上，也是我帮他出谋划策，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庄虎臣是谁呀？那是琉璃厂出了名的人精子，他早就揣摩透了陈掌柜的心思，一边擦着砚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陈掌柜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一些。虎臣呐，这件事儿要是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了这么个高招，咱茂元斋想抢松竹斋的行门也没有。松竹斋戳在琉璃厂有200年了，别的甭说，就是专供科考用纸这一项，就等于是坐地收银子。琉璃厂几十家南纸店，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说到这儿，陈掌柜不由得气愤起来。所以说得想辙呀，要是咱茂元斋把这笔买卖抢过来，那就轮到别人干瞪眼了。庄虎臣胸有成竹地看了陈掌柜一眼，陈掌柜心里还是不踏实，又问：你说一幅怀素的书法还不是真迹，这玩意儿能入王爷的眼吗？应该说八九不离十。恭王爷一直热衷于收集名家书法，什么苏东坡的，什么欧阳询的，米芾的，听说唯独没有怀素和尚的。哎，这么说吧，要是没有怀素的书法，您还好意思号称收藏大家吗？咱进贡的帖子虽说不是怀素的真迹，可好歹是北宋的摹本，应该说是拿得出手了。话是这么说，可你还得用点心，机会难得，咱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

果然按照庄虎臣的意图向前推进。恭亲王见着怀素的北宋摹本大喜，还放出话来，谁要是能找到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恭王府来换。大管家王鹤年不失时机地推荐了茂元斋。恭亲王日理万机，没工夫探究松竹斋和茂元斋到底谁家的址好。那天正好遇见翰林院的人，顺便打了个招呼。就这样，松竹斋200年来镇店的大买卖，供应朝廷科举考试的试卷用纸，就易主到了茂元斋。这些松竹斋的掌柜张山林还蒙在鼓里呢。张山林是京城里出了名的玩家，这位爷成天提笼架鸟，养虫斗蛐蛐，吃喝玩乐哪样也不耽误，唯独做买卖是一窍不通，还挣一个花俩。琉璃厂的人背地里都说，松竹斋到了张山林手里算是做到头了，照这样下去撑不了半年就得关张，不但是陈掌柜，其他妒忌松竹斋的人也都等着瞧热闹呢。张山林穿着宝石蓝色的软夹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他遛完了鸟，拐到都一处饭庄吃了顿烧麦，这才往家走。张山林提着鸟笼子晃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儿子张继林坐在一边看书，侄子张幼林正在用冷水往一只太平鸟上喷。这只太平鸟顺着羽毛向下滴水，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张山林见状，顾不得放下手里的鸟笼子，冲上去就嚷嚷开了：“嘿嘿嘿嘿嘿，干嘛呢？”张幼林回头看看他叔，叔，我训鸟啊。张山林急了：“谁告诉你这么训的？啊，你这不是上刑吗？”我说继林呐，你兄弟这么折腾我的鸟，你怎么也不管管？幸亏我回来的早，要不然照这折腾法，这到不了晌午鸟就得玩完了。张继林抬头看了一眼，爸，你没看见我正看书呢吗？昨个幼林被韩愈的硬科目史与人书背了个颠三倒四，挨了先生的板子，我可不想挨板子。幼林，你又挨板子了，这是第几次了？张山林有些恨铁不成钢。张幼林放下手里的凉水瓶，无所谓地说：“谁知道这是第几次？我早就记不清了。再说了，当先生的哪有不打人的？习惯了就没事儿。”嘿，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你要是好好学，人家先生干嘛要打你？幼林呐，你爸不在了，他要是活着，看你小子这样皮法，哎，不定怎么收拾你的。你爸小时候可不像你，那可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叔，我知道，我爸从小就用心读书，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可我爸他弟弟就差多了，从小就不爱读书，又玩鸟又养虫的，听说15岁了还背不下三字经，叔，有这事儿吗？这话说到了张山林的痛处，他不免有些尴尬。嘿，你小子跟叔斗咳嗽是不是？话里话外的挤的谁呢？哎，你以为玩鸟养虫就容易啊？告诉你吧，这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玩的，干这个也得有灵气儿。嗯，那是，听说朝廷把养鸟养虫的也列入科举应试了，说

0: 您得再加把劲儿，保不齐能拿个鸟状元回来。张幼林说的是煞有介事，张继林听得哈哈大笑起来。爸，您得先从乡试考起，先弄个鸟秀才、鸟举人什么的。哎哎哎，你们俩没大没小是不是？学会拿我打岔了？张山林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幼林依旧煞有介事，还摇头晃脑地说：“我估计殿试的科目就不是玩一般的鸟了，怎么着也得上个大家伙。皇上在那儿瞧着呢，保不齐就来个鳌鹰。哎，这下肯定热闹。皇上、考官、我叔还有鹰，哎，一块熬着，看谁先趴下撑不住了。”这时，一个伙计走进来，张山林立刻严肃起来。幼林，可是越说越出圈了啊，拿你叔打岔也打了，怎么连皇上也饶进去了啊？幸亏这儿没外人，要是传出去非治你个大不敬罪。张山林瞟了伙计一眼，爱答不理地问，有事儿吗？他随手从窗台上的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小麻子，给笼子里的鸟添上食，徐徐诱鸟来吃。掌柜的，您知道夏天库房漏雨，潘家那批纸叫水打湿了，一张都没卖出去，这不潘家又来催了，说纸要是卖不出去就先拉回去。伙计停了一会儿，见张山林没有反应，又小心翼翼地说，可纸都给淋过雨了，还能让人家拉回去？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在这个月的14号开始呢，到28号，我们是加入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这样一个庆典的特访谈系列节目。那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非常多在咱们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这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成就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您除了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的1629来搜索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www.huax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追求更高清音质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里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即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了啊。希望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那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请来了两位非常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两位前辈。那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就女士优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叫做文海燕，是亿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是阿波罗林，澳洲广东工商联合会的会长，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下面接下来有请二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我们就女士优先好吗？
1: 谢谢一凡。
0: 我叫柯凡。
1: 柯凡，谢谢柯凡。柯凡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文海燕，英文叫 Mary。 现在是亿元公司的董事长。以前是在做金融行业的啦，最早的时候是在联邦银行做高级的客户经理。我想很
0: 高级客户经理。
1: 对对对，做 Premium Banking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会记得吧。所以是在金融行业比较久。现在呢就主要是做中澳的一些经贸的投资兼并的事情。
0: 那您来了，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也是
1: 是的，
0: 一个资深的老移民了。你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经验都很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产这一方面是吗？银行这一方面。
1: 这可以说的。对。
0: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您的经历。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阿波罗林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阿波罗林。今天很高兴向老板让我来上他电台这个节目。我上一次来上这个节目是在广东话的节目。那么今天上的是国语的节目。那么我先祝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提的我们说的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大家支持；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话，也可以接受你们的批评。
0: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台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日子，以后的话我们会接听来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也是欢迎您啊，阿波罗林先生，欢迎二位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二位这30年左右的时间在澳洲的这样一些经历与发展好吗？那首先呀，就是说您二位最初在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二位至今就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呢？
1: 有的，肯定有的。对我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多了，但是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了，就是我当初刚刚来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卧龙岗，就住在卧龙岗。那个就是比墨尔本还要安静的一个小镇。那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了解，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需要打一个的士回去住的地方。 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打的士还要预约的，因为刚刚
0: 打的士还要预约吗？
1: 在那个地方要了，起码在30年前。
0: 长知识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到偏远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
1: 对，要预约的。然后因为没有预约，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站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的士经过招手他的不停，所以我就很奇怪，就走进去一个当时一个还在加班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这个，我看他的灯亮着，我就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是说你打的士你要预约的，你站在那里打是打不到的。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哇，我心想这个地方有钱都叫不到车啊，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了解了澳洲的各种的规矩，就是当然像在墨尔本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个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不需要预约，但是小的小镇什么的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直都记得
0: 啊。所以这个当时应该是挺慌的哈，觉得为什么出租车不停，然后打不到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该怎么回去了，还处于一个刚来澳洲、刚来墨尔本的阶段，所以让您记忆深刻哈。
1: 是的
0: 那最后还是怎么着？那您没有预约是怎么回去的呢？
1: 他后来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帮我预约了
0: 啊。
1: 就是他还在加班呢，他因为是礼拜天的下午，就别的店都关门了，然后就他一个公司还亮着灯。然后我就去敲门，我说你可以帮一下我吗？然后他就说，他就告诉我，就你要预约，他就帮我约了个的士，然后他就把我载回去了。
0: 好的，好的，那真的的确换成谁都会记忆犹新的这个事儿。
1: 我看我一直会记得。
0: 那您呢？您这个阿波罗林，我称您是姓林吗？
2: 啊，姓林，
0: 所以叫你林先生、林大哥，好吧？
2: 啊，可以。
0: 那林大哥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些年当中就是记忆深刻、非常就是忘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各个方面都可以，感情呀、生活呀、工作呀都可以。
2: 啊，我来澳洲以后呢，不久我就参加社团，所以呢，在社团里面呢，接触到很多新闻媒体，所以我也是本身是新闻媒体的其中的一员。
0: 也算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
2: 我跟向老板是同一个媒体出来的。
0: 什么大那个？
2: 我们当时的那个是新海侨报。
0: 新海侨报，好。
2: 新海侨报是在 Victoria 是第一份中文的媒体报纸。后来我看到很多媒体啊，很多社团，他们能够在澳洲举行那个大型的演出，我觉得很羡慕，因为在国内一些演员来要大概有50多个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演出，也是在澳洲是很热烈的。墨尔本人很喜欢那种文艺方面的活动，
0: 艺术品，因为你说
2: 演出唱歌跳舞的这一些，
0: 还
2: 有戏剧啊，好像向老板也申请过几次来这里演出了，他叫安徽同乡会啊，他们也演出得很成功，所以我就很羡慕。

0: 举行的前几个月，
1: 嗯，
0: 我就把那个演出团体搞过来了，大概五十多个人，
2: 哇，那很不容易啊，
0: 演出团体很大的。然后呢，出席这一次的活动。大概也有五百五十人，就是五十五桌了。
1: 500多人呀，
0: 550人就五，等于是55桌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基本上维多利亚的华人团体，各个那个福利团体啊，还有那个媒体啊，都有来出席，很多社团都来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一次活动很成功。
1: 嗯，
0: 我觉得要搞一出演出是很难的，因为
1: 是的，
0: 也是涉及到那个签证的问题啊，涉及到来澳洲以后呢，吃住行啊，
1: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
0: 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那个活动，
2: 还有安全什么的，
0: 对，通常要那个会策划会统筹，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有观众。
1: 是的，
0: 要有观众，观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国家一级演员来了几个，然后观众没有几个，人家就说不成功。
2: 对，没错。
0: 所以，那么那天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演出厅里面都全部都爆满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华人是一个团，华人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这一次活动，我能够联合维多利亚那么多华人团体，
1: 嗯，
0: 大家来买票来进行来捧场，
1: 还是售票性质的，
0: 还是售票性质，
1: 所以那更难了，
0: 对对
1: 对吧、就是？
0: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跟本地在演出不一样，本地演出你就是。
2: 有本地的粉丝了，已经有
0: 本地的粉丝就够了，然后也不要、不需要安排吃住行啊、礼物啊各方面。
1: 是的。
0: 那么国外来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是要
2: 安排的，统筹。
1: 你甚至有些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呀或者什么的，您还要给人家安排一下，可能演出完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要去咱们墨尔本比较著名的地方啊或者景点什么走一走、转一转的，是吧？
0: 这个要的，因为他们老远来的，然后演出以后就没有去玩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2: 对 对，
1: 是的。
0: 那就是说，我们出去国外搞商务活动啊，或者是公务啊。也是顺便要去看看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1: 嗯，所以说很不容易，你要安排各种事情，而且以前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怎么办过这些东西，第一次是吗？
0: 第一次。
1: 嗯，然后
0: 那就是说我参与那个办理演出的是有很多，但是还没有自己办了一次，所以我就想，能够有自己来看看别人做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1: 嗯。
2: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特别深刻，
1: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辛苦，然后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然后这个满足感、成就感，让您
0: 满足感和成就感，
1: 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是初到墨尔本是吗？那个时间、
0: 大概有十几年了，来墨尔本十几年
1: 哦，来墨尔本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新的接触了一件事情，就像组织活动呀这些，
0: 对对，因为组织活动。在墨本我参与是组织的很多，但是没有组织过那个从国内来演出，自己组织从国内来演出的，
2: 是的，
0: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
2: 比较
0: 难度，因为如果是在这里的那些专门组织那些发钱的那种活动哈、
2: 就很容易、
0: 他们就是来了几个演员、几个歌星而已，几个人而已，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来的是50多个人。
1: 嗯，
2: 那统筹工作是很难的，
1: 是的，还要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还要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对，
0: 安全方面，保险呢、各方面你都要帮他弄好好的，
2: 是的，
1: 嗯，那个林大哥，您刚才看介绍有说您是广东这个工商联合会的会长、然后咱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会办哪些方面的活动呢？
0: 我在我这里广东工商联合会之前，我是办了一个叫广东总商会。
1: 嗯，
0: 那个大概也广东总商会大概有二十多二。

0: 二十多年了，
1: 现在还在吗？
0: 还在。那个广东工程电话会到现在大概是10年差不多。
1: 嗯，
0: 那我在想，就是说广东人在澳洲开创历史先河。
1: 嗯，
0: 因为那个巴拉那个那金矿啊，那些都是广东人来开始的，所以才有开始那个广东人的社团在澳洲。
1: 嗯，
0: 那么到所以呢，就是说同乡会是相当多，但是商会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乡会，为什么没有商会？那么我就想要办一个
1: 商会，
0: 广东人的商会，因为那个北京人还有上海人来的比较迟的，这些都已经有商会了。
1: 哦，
0: 广东人就没有商会，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广东工商总商会。
1: 嗯，
0: 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办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我就觉得广东总商会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团很多社团都是自己做，
1: 嗯，
0: 不能够跟主流社会联合起来，
2: 嗯，
0: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就是自己也是说自己的语言而已，不能够跟那个英文方面他能够联合做一些主流社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要搞一个能够带领融入主流社会的社团。
1: 对，嗯，
0: 所以呢这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澳洲大学毕业的，还有处置学士硕士学位的位置，所以呢基本上英文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的会里面呢，就是说会员或者是理事出去外面主流社会是能够跟人家打交道的，
1: 比较更
0: 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的，
1: 比较更容易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0: 对，
1: 传播咱们广东的文化，把他们就是用更标准或者更地道的英文来传播到当地人的社会当中去，
0: 把广东人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让他们的那个主流社会跟那个不同民族的 multicultural 的习惯也传过我们，传给我们的那个
2: 会员
0: 跟理事，
1: 就多元文化汇集到一起，混合起来，
0: 对，能够混合起来。所以比如说你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经营方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世界能够成为第一，为什么我们还做了那么久还能够达不到他们的那一种，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呢，就通过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就互相了解，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比起犹太人还是差一些，
2: 他们比较精明一点，
0: 他们的集体力量
2: 团结，比较团结，
0: 比较团结、
1: 所以我们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啊，还是需要更多像咱们林大哥这样的人，把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一下团结那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像林大哥这样广东的，把广东的人先团结起来，然后比如说北京的先团结北京的，上海的先团结上海的，然后这些商会都组成了自己的商会啊，或者组织也好，这些会长的再团结起来，那我们整个中国人不就团结起来了嘛，是吧？
0: 对，
2: 是的，
1: 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林大哥，那我叫你文大姐可以吗？
2: 可以啊。
1: 那文大姐，文董事长，
2: 可以。
1: 那您这个亿元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像文大哥那个，刚才我们也聊，通过文大哥的介绍也了解了咱们的商会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办什么活动的。那咱们的公司呢，是主要做什么？
2: 我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股份控制有限公司了。是2014年成立的，
1: 也是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2: 10年以上了，那个时候成立其实是跟澳洲本地的一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个叫做一个
1: 合作，
2: 一个合作。对，当初是一个合股的公司。那么原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把中澳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资源还有中国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
1: 嗯、
2: 当初我们都是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就是原则上呢，比方说像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奶粉不是很畅销吗？
1: A2 是吗？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为中国的就比较大的一些厂家就在这边就是建立这个他们自己的灌自己的牌子的澳洲的农场、澳洲的奶牛，
1: 嗯，
2: 这样子帮他们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奶粉厂啊，不管是贴牌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就自己找农场，自己有这个流生产线给它生产出来，
1: 嗯
2: 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1: 一项业务，
2: 一项业务，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澳企业的对接吧。
1: 嗯
2: 啊，
1: 那您应该就是之前如果认识林大哥的话，就认识更多像林大哥这种就是各种商会的会长的话，那您这个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做，是不是？
2: 哦，那林大哥我们都认识的。
1: 哦，认识的是吗？我就说嘛，不应该不认识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全是来这儿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您二位私底下以前也有过合作，对不对？
2: 啊，合作生意合作倒谈不上，但是就是说以前在社团里，就是说、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跟你们向总也是真的是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1: 和向总、
2: 以前是你们华夏传媒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最早呢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服务 retailer， 就是社区的每个老百姓的，
1: 嗯，
2: 就是凡是要贷款买房子的他都可以找到我、那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比较早的，应该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是叫 mobile lending， 就是移动流贷款经理，那个时候大银行这样的经理出来还没有的、就一些小公司，
1: 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就是领域吧，
2: 对对对，
1: 能说是
2: 因为
1: 方式，
2: 因为大银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涉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1: 消费习惯
2: 消费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 ethic，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金钱的管理的能力啊，这种观念那么强他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也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吧，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勤奋，
1: 也离不开您的努力肯定、
2: 也在各大媒体朋友的支持，尤其是你们华夏传媒，那个时候我们是手牵手的、所以刚才林大哥讲他说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一次，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办过那么多的，跟向总一起办过那么多的、项目，比方说2008年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聚了一堂在 Box Hill 摊后，但是那种就不大记得，因为很多啊、真的是很多。
1: 林大哥也是嘛，也是对就是这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2: 他那次可能不在，啊，不如我们是你们华夏传媒帮助林大哥有在吗？在 Box Hill 摊后，就是2008年8月8号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向总就是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起观看开幕式，一起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主场，我们联邦银行是主场主要的赞助商吧，然后就是你们华夏媒体主办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社区参与还是很多的啊，各种社团大家都认识，就是因为你名声的嘛总是离不开人嘛，对吧、
1: 对，
2: 然后人也离不开金融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1: 是
2: 就是服务老百姓，只不过是以前呢我做的就是服务的是居民，就是个人化的，现在就是比较企业化
1: to business to be 的这种，
2: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做两国企业之间的对接吧，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停止了2-3年，因为走不出去，然后各种政策的这个变化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去年我10多年没有回去中国，回去了一次，那么见了很多亲戚朋友，然后然后疫情之后我看就是全世界经济都在翻盘，然后大家也在寻找这个机会，
1: 新的契机，
2: 新的契机，然后所以说那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啊、 比方说像你们华夏传媒，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企业。
1: 是的，坚持了三十年。
2: 坚持了三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对。
2: 那像这种资源，其实就是如果不利用起来，也是很浪费的。你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做了也就做了，对吧？
1: 是的，
2: 做了，我们社区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
0: 是、
2: 嗯、
0: 是。
2: 你不做的话，那他也就放在
1: 就消失了，
2: 就消失了。
1: 对，我们能坚持这么久，也是离不开像您啊，像林大哥这样的企业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三十年的不离不弃。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是停了一段时间、
2: 嗯、
1: 因为也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或者干嘛
2: 的
1: 就停了一段时间的直播，也是刚刚恢复 的所以刚刚恢复之后，在上周开始啊，上周开始我们就、正值我们三十周岁的生日嘛，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吧，就说创始人，华夏的创始人向总呢，是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
2: 嗯、
1: 想汇聚各类就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咱们华夏的直播间，然后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经历或者经验什么的。
2: 嗯嗯，
1: 所以今天荣幸的请到了二位。那二位也都是算是来到这三十年或三十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2: 嗯、
1: 那如果想让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或者说这些年的这么一个拼搏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选出哪三个词来形容呢？这是我们对每一位嘉宾都会提的问题。对，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种拼搏的过程和经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说拼搏、学习、努力、坚持之类这样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就是不同吧，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体验都不同。那您二位呢？
2: 我的话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我觉得做一个移民，你到另外一片你自己不熟悉的土地上，
1: 嗯，
2: 首先你必须要勇敢。
1: 勇敢，第一个词，勇敢、
2: 啊。你必须要勇敢。如果你不勇敢，你不敢去尝试啊，或者是猥琐，
1: 嗯，
2: 那你就适合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1: 舒适区。
2: 舒适区就就比较难以。见识到另外一个美丽哈。第二个嘛，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好学、学习、坚持都可以，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2: 你来了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你肯定要学习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中国人到了澳洲，你要学习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到了中国，那你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就像这次贾康哥去了中国，
1: 嗯，
2: 你看他这么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多么的开放，多么的这个包容、兼容啊！所以第三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包容。就是我觉得一个移民，
1: 包容，嗯
2: 啊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就好像我刚才说，一个多小时打不到那个的士车，然后你就被这个事情给挫败，
1: 嗯、
2: 就要回去了。我当时那个是唯一一次我到了国外想回国的经验，
1: 嗯、
2: 就是那一次、
1: 哦。
2: 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
1: 哦？
2: 就是唯一的一个事情让我产生的说，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去了。
1: 嗯，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那个地方当地的这样一个习惯吧？
2: 对，
1: 不能说是政策，就是人们习惯提前预约。
2: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地方。
1: 嗯，
2: 也不是澳洲每个地方都要预约，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就
1: 是
2: 那个小镇它需要、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你不能说因这个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个，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好学、
1: 嗯、
2: 兼容，就是包容，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好，
2: 谢谢。
1: 那三个词就是包容、
2: 勇敢、
1: 好学、
2: 包容。
1: 嗯，那三个词体现了人生不同的哲理啊。勇敢就是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追求。你如果连付出都不愿意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付出的话，那就已经在起点就已经失败了。
2: 是的。
1: 然后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嘛、
2: 嗯、
1: 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需求。
2: 是的。
1: 可能是生活经验上的，也可能是在各个你像我们
2: 方面。对
1: 对，是的，就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学一些新的科技，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出现一款新的什么东西
2: 的
1: 是吧？所以学习
2: 点外卖，到中国点外卖，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毕竟需求，
2: 如果没有回去过的话也需要学的，
1: 对，需求量太大了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包容，
2: 对，
1: 嗯，学会包容了别人之后，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2: 是的，
1: 没有那么多在意的 的事情了，没有那么多让我难过的事情了，可能就更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包容它了，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2: 嗯，
1: 非常有意义的三个词。那林大哥呢，您呢，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
0: 我觉得澳洲华人对经济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咱们华人群体对澳洲的经济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从政治来说是比较薄弱的，
2: 嗯，
0: 所以呢就说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会重视澳洲的重度残疾，澳洲的主流社会残障议政。
1: 嗯，那您形容一下自己在这过往的三十年左右的表现吧，或者说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会用什么句子或者词来形容呢？
0: 培养年轻人。
1: 嗯，
2: 你三十年都在培养年轻人吗？
0: 不是三十年培养年轻人，因为三十年有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1: 嗯，说白了也是要学习。
0: 对，还是要学习。我不同阶段我都是不同的学习。
1: 是的，
0: 但是学习以后呢，学习以后呢，要继续到主流社会，比方说你要残障医生，对我们来说年纪有点大了。
2: 嗯，
0: 那么其实要，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来，
1: 哦，
0: 没有来培养我们。
1: 我懂您的意思了。
0: 你要自己来摸索。嗯，那么现在摸索的有经验了。
1: 要传递下去，
0: 要传给后一代
2: 人，
0: 后一代。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龄以后，我们不能再拼了，不能再拼了，传给后代，让后代少走那个弯路。
1: 是的，
0: 啊，
1: 就是把我们的经验、经历以及得到的一些成就，然后传递下去，一代一代的
0: 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讲故。在这个主流社会要生活要残障议政的一些秘诀。
1: 嗯，而且让后面的每一代人的起点都会比上一代更高。
0: 对, 对，
1: 这样的话只有起点更高了，他们达到的成就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就更进一步。
0: 对，因为我们华人在这里算是华人的语言只是处华人的语言只是处于英文而已。那么华人的语言是排第二，第一是英文，第二就是华人，
1: 就是中文，我们的中文。
0: 对，我们的中文就是在澳洲人口是排第二的。
1: 嗯，
0: 那么排第二的话呢，残障议政呢是很薄弱的。
1: 嗯，
0: 所以那就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别人，
1: 决定不了的，
0: 我们决定不了。就是残障议政太薄弱了，国家的那种政策各方面呢，最终的决定权是犹太人。
2: 嗯
1: 嗯，
2: 所以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对对对，
2: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 所以就是能把二位请过来，就是像二位这样的更多在不同领域的这种精英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在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吧，就是奋斗史，学到更多的经验。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好呀，还是自身也好，都能够更好的提高，是吗？
2: 嗯，是的。
1: 嗯，啊，好，感谢您啊。看来那个林大哥说了半天，也只是就是说不出来太多的词语，但是可以用一段话来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就是回顾这么久，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说像咱们这个文大姐也给咱们讲述了，也不用我问了，就讲述了与华夏相遇的过程呀，以及在这个些年当中，你让您难忘的事情什么的都讲过来了。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您对自己现在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之后，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呀，或者说愿想呢？
2: 啊，
1: 就展望一下未来。
2: 未来的期待，
1: 嗯，
2: 那么这点就可以刚才跟这个林大哥讲的那个话，就是可以相结合一下，
1: 嗯，
2: 因为那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在这边深耕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有我们积累的这个资源、人脉还有经验。那当然了，你跟不同文化的人群打交道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1: 是的，
2: 跟经验的，就很多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现在就希望能够利用自己 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留下来的经验呢、啊
1: 嗯，
2: 就是可以继续为后一代为华人社区为对我自己来说，为了中澳的这个经贸，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之间再做一点贡献了，就把、就作为这个搭上这个桥梁。因为我们在这边住的久的人就了解他们的文化嘛，
1: 嗯，
2: 了解本地的政策、法律、社规，然后这个 you know,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份贡献了啊、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就是做生意都一样的，政治、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嘛。
1: 就是希望把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不管是人脉上的资源呀，还是项目上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然后能够做到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吗？
2: 是的，也是。也是的，对。
1: 那林大哥，您呢？您对未来会有什么展望吗？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商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做越来越多的什么事情，还是说希望自己还会再建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商会什么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0: 我希望我们的商会就是说继续能够带领新的人融入这个主流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我们商会的会员，就是我一个开国，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那么郑和下西洋到澳洲以后，到西方国家以后呢，他中间他停了，他没有继续。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来
1: 郑和下西洋的延续，
0: 来做好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做出贡献。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祖祖孙孙都是来做
1: 这一经济贸易这一方面的，
0: 经济贸易方面的。那么我相信以后比郑和下西洋做得更好。
2: 是的，这个很同意。
1: 那看来这个文董事长文大姐和林大哥之间私下里这个贸易往来应该挺多的，就是这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希望您二位能够像您二位说的似的，就是共同努力啊，让我们更多的未来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用得上您二位的经验，然后少走一些弯路，为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2: 谢谢，
1: 非常感谢你们啊。
2: 会的。
1: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华夏重新开播来的。今天我想想啊，您是我们采访的第13位和第14位嘉宾了。那我们华夏也30岁的生日了，正是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哈。那您二位想对我们华夏未来有哪些希望或者说祝福呢？
2: 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贾康哥。
1: 贾康哥有刷到那些就是在各种 APP 上呀，那些小自媒体的软件上呀，有看到他的这个中国行。听说他的这一个中国行呀，就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当地人的对中国的看法。
2: 是的，没错。而且他自己涨粉200万，在这个中国行当中
1: 全网涨粉200万。
2: 对。那我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来说，他因为他自己才20岁，而且他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本来是没有机会关注了，就是我儿子的是他一开始的老粉，关注他了，一开始我还不让他看的，但是从他这次中国行，然后他现在带火这个重庆荣昌的这个行，我觉得其实你们华夏也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了解。只不过呢，像他当然就是说说了，我现在不是说的是贾康哥，是说那个荣昌鲁儿歌，就是现在鲁儿歌不是很出名了吗？现在他就变成这个四川重庆荣昌的这个全球文化推广大使了。那他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荣昌哥他有一个这么赤诚的心啊，在全网下面3800万粉丝的直播镜头下在那里跳舞。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我同是华夏人，皆为荣昌鲁儿歌，就是我觉得就是华夏其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就像林大哥一样， 你是有心推广那个广东商会的文化，
1: 嗯，
2: 那我们都是中国炎黄子孙人，我们都是华夏人，
1: 是的，
2: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这个隆昌鲁河歌的，
1: 嗯，
2: 他现在就把隆昌就带火了啊，现在隆昌里这个什么书记啊都在这里跳舞啊，都在做文旅，都在搞那些事情，
1: 嗯，
2: 这些流量他们就接住了，
1: 那我们华夏一定会朝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你也知道做这些活动都需要团队啊，需要资金，所以我在这里帮我们的向总说一句啊，我们华夏也希望更多的像这个文大姐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然后不仅在给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赞助，这样的话我们华夏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些事情好吗，文大姐。
2: 嗯，我听说夏总
1: 开个玩笑，
2: 我听说夏总就是因为回来以后，这个电台的话，这个对政府的资深，
1: 嗯，
2: 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阵地了。
1: 嗯，
2: 当然是能够支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很支持的。嗯。
1: 行，那感谢您啊，这是您对我们华夏的未来的一个祝福吧？
2: 是的，
1: 一个希冀，再加一个祝福。
2: 是的。
1: 那林大哥，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未来说的吗？
0: 我就觉得华夏以前很长时间都做得很好的，
2: 嗯，
0: 就是 COVID-19 以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我认为现在呢可以，因为现在利用微信的话看的人很多，
1: 嗯，
0: 能不能做一些节目嘛，发在微信里面，比较因为微信看微信的人很多，
1: 嗯，
0: 然后看以后呢，人有的人也会留下一些评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会改进那个发展，
2: 嗯，
0: 这就改进发展，
2: 嗯，就自媒体，
1: 嗯，可以，
2: 那个意思就是自媒体，
1: 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是吗？
0: 对，
1: 嗯，可以，我们华夏就会在未来一步一步填补这种像什么微信视频号呀各个不同平台的空缺，嗯，那现在我们向总有自己的视频号，就像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向总会把我们中间的点点滴滴呀自己会刚才他就在偷拍我们了，然后传到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去，嗯，然后我们华夏的官方就是咱们官方也会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填满的这些平台我们会慢慢的都搞起来的，
2: 嗯，
1: 因为毕竟疫情刚过嘛，我们华夏恢复直播今天这次也只是第二周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像林大哥说的似的把这个华夏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2: 嗯，就是非常感谢华夏，就是在恢复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欢庆30周年的时候，
1: 嗯，
2: 就是也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当然就是林大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吧，就是把我们就邀请来，就是还是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愿意支持华夏的，当然。
1: 那谢谢您二位的支持，毕竟今天还在放假嘛，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吧？能把您二位请过来，也是能够感受到您二位对我们华夏有很大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的，
2: 嗯，
1: 不然的话谁会浪费自己的假期，
2: 是的，
1: 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又没有工资拿，然后去到一个，您二位住哪儿啊？远吗？
2: 哦，我住得很远的，要一个多小时。
1: 要一个多小时呢？
2: 我住在 Mornington 半岛。
1: 那您真的是辛苦了。
0: Mornington 就是买农场就可以买在 Mornington。
2: 是的。
0: Mornington 它已经成一个小镇买。
1: 哦。
0: 买那个农场在那里。
1: 哦。
0: 很好。
2: 嗯，农场或者海边别墅。嗯，
0: 对，
2: 海边别墅，嗯。
1: 当时买的时候贵吗？
2: 啊，也挺贵的。
1: 也挺贵的，现在更贵了。
2: 现在更贵了，对。
0: 你是别墅还是农场？
2: 啊，我们是别墅，海边
0: 别墅，
2: 别墅对。
0: 哦，那个地方很漂亮。
2: 因为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区的那种别墅，人都要跑出去喂这个空气，所以我们那边就涨了。
1: 哦。
2: 之前其实，也比较普通吧，就是也不是普通，就是说，不是说那么贵，但是这个疫情反而就把它的价钱给抬高了。就是因为海边就空气好嘛。
0: 我们商会有一个人，他买了四个农场在 Mornington。
2: 哦，是吧？
0: 嗯
2: 嗯，那边就是骑马啦，下海啦，
0: 还有一个
2: 抓龙虾啦，
0: 还有一个航空的俱乐部。
2: 哦哦哦，对对对，
0: 航空俱乐部。
2: 对对对，嗯
1: 嗯。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您二位的过往，以及对我们华夏传媒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希冀，
2: 嗯，
1: 那也不要忘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 守候在我们1629前面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您二位对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送上一句祝福吧。
2: 哦，那就其实刚才说华夏的话我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是希望华夏继续再接再厉砥砺前行，及时培养合适的下一代接班人，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把华夏传媒对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命做到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然后对收机前的听众的话，我想就是一样了，就是你我同是华夏人啊，皆为龙唱鲁俄歌，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华人都可以这么做的。
1: 就是一个对全体咱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希冀，
2: 一个也是一个勉励吧。
1: 好，那林大哥，
0: 我就觉得让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华夏，让华夏造就新人，
1: 然后
0: 前进。
1: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华夏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弥补自己就是想要知道的领域但是却没有无处去了解的没有方式去了解的这么一个愿想。
2: 是的。
1: 那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感谢二位对华夏以及对我们华夏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华夏会正是因为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从我们节目当中来得到更多学到更多的知识的。感谢二位。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把二位请进我们华夏节目的直播间，不仅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档节目，或许我们以后有其他的节目的话，能让二位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更多的经历以及更多的您二位在自己领域的这样一个成就。因为现在好像就这种您二位应该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是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的，就是哪方面的贸易的，
2: 对，
1: 但是属于贸易领域，
2: 各行各业都有的，
0: 对，
1: 这个是永远咱们中澳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
2: 是的，没错。尤其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一搞，
1: 是的，
2: 这个去美化，其实到澳洲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上面的技能，希望您二位能够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传授更多，好吗？
2: 可以，没问题的。
0: 现在澳洲是一个机会，
2: 现在
0: 这个是这个好机会，
2: 千载难逢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的。
0: 你看一个机会，你看要多打了这中澳贸易战的打了7年，对不对？那么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已经差不多10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
2: 是，没错。
1: 好，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哈，在这个领域的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非常感谢二位，非常感谢我们文大姐文董事长以及林大哥林会长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还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感谢二位的支持，希望二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夏，然后我们华夏也会像二位说的那样越做越好，把各个领域以及各个短视频，像林大哥刚才提到的咱们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这方面，我们争取全都给弥补过来。
2: 也再次谢谢华夏的邀请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做越好。
1: 好，谢谢二位
2: 年轻的学业。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哈，现在是晚上的5:53，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
2: 再见，再见，
0: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1: 那我们
2: 复活节快乐。
1: 对，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说了，也祝二位我们节日快乐哈。然后天天开心，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2: 也一样，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1629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a.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在广袤而丰饶的中华大地上，盛产着数不清的草木与花果。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草本的相处中找到了独特的养生方式，那就是膳食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 由于他开炼赐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寺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寺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着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

还有一个叫五指干。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

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

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鲜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隋希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

好处呢，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处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

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伊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

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积，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他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医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
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的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他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
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便读》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

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比论述它呢？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还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体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

0: 都可以有很好的减瘀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前面的剧情告诉我们，一年前老教授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个人刚认识，吕源就表明了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那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3: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源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源，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沈卓然在吕源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源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源，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心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心火不听他的话。这天心火第三次上门接他，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4: 妈，我来帮你吧。
5: 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4: 妈，你够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6: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4: 他的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5: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
6: 天雷滚滚了，这个时候吕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5: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7: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淘淘，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淘淘成好朋友了。
5: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4: 妈妈，你自己也在发情吧？
5: 嗯，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4: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
5: 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4: 全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3: 李媛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李媛，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李媛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6: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儿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
8: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6: 啊，这是网友的
9: 真的。
8: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6: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9: 我跟你握手。
8: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星旅星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9: 对，
8: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所以这次是对于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9: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8: 对，他还敢说他妈好，
9: 对，
8: 你也戴发夹，
9: 对，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听到丁嘉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5: 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就没了。
9: 因为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爱，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嘉丽老师扮演的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 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聚众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10: 对，
9: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6: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4: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嗯，我好闺女。
8: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家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星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的。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10: 对，
8: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6: 对，
8: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希望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嗯，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
6: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星火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
10: 对，
6: 而不要管着对方。
3: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然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此前吕渊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渊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11: 请进。哦，哎，吕渊同志，
12: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的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6: 这没跟他睡一块儿，这个时候。
11: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3: 沈卓然从吕渊铺床的动作中看出了吕渊的意图，他假装不懂的默默边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12: 还是我去查吧，你就坐着，别
11: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12: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11: 我行。
12: 不行，您听我的。不，您
11: 听我说，吕渊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6: 无可辩驳。
9: 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8: 因为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9: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3: 虽然吕渊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12: 药熬好了，来，喝着它。
11: 我的药啊？
12: 对呀、啊。
11: 我没病啊，我。
12: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11: 那这什么东西？他就
12: 好东西，好东西，快快！
3: 此时，吕云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喝药，慢慢的开始主导沈卓然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是在一步步的试探沈卓然的边界线。
11: 哎呦，还挺苦的。
12: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4: 不是，我
12: 一口气，一口气，
11: 我得
12: 憋口气，你憋口气喝。哎。
11: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个口啊。哎呀，吕元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6: 不停的流汗，
11: 喝了以后我就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12: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6: 哦。略有娇嗔的，
12: 别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1: 这我这擦半天，
12: 来
11: ！哎呦，这，
12: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
8: 沈家表情好可爱。
11: 哎，吕元同志，哎，这，吕元同志，我啊，
12: 哎呀，你不泡脚了？
9: 你别摔着。
12: 泡泡脚。活血的，你看
6: 有用。
11: 哎呀，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没有啊，昨晚上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我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6: 那什么药啊？
11: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怎么了？什么情况？
9: 你看看它的功能，
11: 滋阴壮。
9: 哎，这老东西，
11: 吕元同志，
12: 哎，
11: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12: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11: 咱俩，
8: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6: 对，
9: 同志，
11: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12: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1: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12: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你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11: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3: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吕元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5: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 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